0: 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丹戎八个地标组达士岭一个五房式单位近日以163万转手，刷新这个项目历来最高的转售价记录。同个项目的四房式单位日前也以155万元成交，成了新加坡历来最贵的四房式转售组屋，使市区优质组屋价格走势再度的引起市场关注。根据房地产网站H-Prop Singapore 的资料，上个星期以163万元成交的是43到45楼的一个五房式单位，面积是大约1130平方英尺，平均尺价是大约1442元，屋期还剩大约是84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如果盟友阿曼在重新开放海峡问题上站在伊朗一边，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当被问到是否会接受一项允许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阿曼必须守规矩，否则将炸毁他们。特朗普5月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告诉记者，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这是国际水域，阿曼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守规矩，否则不得不炸毁他们。他们清楚这一点，所以会安分守己。法国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三宣布，挪威将加入由法国主导的核威慑计划，以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挪威媒体分析指，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的框架。挪威首相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宣布两国签署防务协议时说到了，他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觉得呢，耳鸣只是耳朵的问题，但其实呢，压力和疲劳也可能让你的耳鸣呢变得明显。因为呢，当人长期紧张、睡眠不足时，大脑就会变得更敏感，对声音的过滤能力下降，原本很微弱、几乎是不会注意到的神经讯号，就可能被大脑放大，变成了嗡嗡的声音啊、蝉叫声，甚至是电流的声音。更特别的是呢，你越专注的去注意你的耳鸣，大脑反而会越在意它，让声音感觉更明显。除了避免长时间高音量耳机之外，稳定的睡眠、减少压力，也是在呢帮助大脑降低敏感度。如果耳鸣突然加重，只发生单边或者是伴随头晕、听力下降，就请你尽早的去检查，因为有一些耳鸣可能呢和血循环以及内耳问题有关。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8号
4: 星期四。
2: 最近在日本呢，年轻人当中啊，流行一个文化，但这个文化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它叫做取消洗澡。
1: 取消啊 cancel
6: 啊 cancel
1: 取消洗澡，
2: 基本上就是不洗澡，
6: 就是不洗澡啊，
1: 几天
2: 就
6: 一辈子吗、
2: 哦、我们来了解一下。好，这个取消洗澡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星期平均啦大概洗一次、嗯、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些日本的年轻人啊，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流汗就不需要洗啊，而且在日本洗澡可能那个程序是非常繁复的、oh. 他们觉得说我不想弄乱吹好的这些发型跟造型，那既然没有流汗，我的头发没有塌下来，我就不要洗澡。
1: 可是因为日本有四季嘛，
6: 所以冬天好像可以。
1: 对，冬天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不用每天洗。
2: 但是一个礼拜一次不会太夸张了吗？因为有人就在论坛上面说，他的那些80后90后的那些年轻人啊年轻的同事，因为这个取消洗澡的文化，所以有时候靠近他都会闻到一个哇怪怪的那种酸味、
1: 哦、嗯，我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去过比如有冬天的国家，有一些地方他们的酒店那个地板是有那个暖气的，那些还好，我也遇过是完全没有的，那天气冷得半死，然后我脱衣服对我来讲、哦、是一件哇世纪最难的事情、嗯、你一脱你整个人就抖得不得了、嗯、你一边洗澡一边那牙齿嘎嘎嘎嘎嘎、嗯、这样子。我有试过，真的不是每天洗，
2: 而且更怕的是你洗完澡之后你要出来
1: 哇还要抹干，你知道抹干那个过程要我的命啊，
6: 很冷，超冷，
1: 很冷，
2: 你一离开那个热水就哇很冷，然后你抹干之后穿了衣服之后跑出来那个室外，对不对、嗯、就是那个浴室外头又更冷哦。
1: 对，哎，听众，不，这不叫懒，是真的太冷了。像那个时候我真的自首，我没有每天

0: 不是因为冬天而已，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洗澡太麻烦了。
1: 啊，可是夏天不行耶，日本的夏天好热。
2: 哦，嗯，可是你闻不到你自己那个体臭啊，酸酸的味道，别人是闻得到的。
0: 哦，对对对，自己的味道，自己的臭味，其实自己是不会察觉的。嗯，
2: 真的，你们试看，现在来低头啊，抓一抓你个猪。
3: 丽美，你帮我闻一下。
1: 丽美帮我闻，
3: 对自己闻不准的，你要旁边的人闻的。
2: 我没有这个嗜好。我叫我的狗过来看。
1: 要咬他。

0: 先警告一下，这一段故事呢很有味道啊。
1: 嗯，早上好，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人真事。我有一个同事，他是50多岁啦。那么据我所知，他的心态是说，来月经不可以洗澡，不可以洗头。可是你要了解，你在新加坡那么热的天气，哪里可能不洗头不冲凉，对吧？
2: 嗯。
1: 哇，从他的身上你就闻到一股味道，然后他靠近你，哇，他碰到你是黏黏，然后他很喜欢就是擦香水，擦到熏死的那种，我觉得哈很不妥啦。如果每次他走靠近我的时候，我就闭住呼吸，不要呼吸咯，要不然怎样呢？你也不可以告诉他，不好意思吗？他的culture是这样吗？对不对？

0: 如果你身边有同事没有很熟的人，他身上有体味，你会去暗示他，然后你会怎么暗示他？
1: 没有熟、啊，没有熟，没有很熟，
2: 避开
1: 不会的。
0: 可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比方说好像这位听众一样，跟他可能长时间需要在一起工作，
1: 屏着呼吸了。
0: 哇，
1: 我真的会屏着呼吸跟他说话，然后差不多要吸气的时候，我就先走开，吸大口之后再回来。
3: 他说奇怪，怎么立梅一直走来走去，
2: 每30秒就要离开会议室这样。
0: 那如果是好朋友呢？你会直接跟他讲吗？还是会暗示？
1: 会吧。如果好朋友，我会跟他直接讲。
0: 你会怎么开口？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是好朋友。
1: 没有啊，可能是说啊，你今天是不是工作很忙啊？然后可能就为什么？我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感觉你有一点汗味。
0: 哦，
1: 就这样。
0: 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常熬夜？
1: 嗯，熬夜啊，黑眼圈，他会问黑眼圈吗？这样子，
3: 对对对，
2: 这个暗示不够明显，
3: 就捏着鼻子，不是黑眼圈。
1: 没有，你就跟他讲有一点哦，有一点汗味就好了。
2: 哦，
1: 嗯，
0: 他说他一点那还好啦。
2: 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
1: 啊对啊、
2: 如果是他是这样，
1: 今天我们的约会短一点、啊、
2: 我
1: 早就回家喂奶
2: 啊。对，
4: 流行 K 歌，听海阔的声音，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5: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4: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6: 我希望是我的愿望
4: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您留意 BKE 往 PI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会移到了 KJE， 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 PIE 往樟宜经过 TPE 也发生意外，车辆会移到 TPE， 避开第一条车道。 AYE 往 MCE 经过 Clementi Road 发生意外，第一条车道被占据。还有 PIE 往樟宜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也发生意外，车辆会移到 Tengah Boulevard， 请你小心驾驶。
2: 有听众说他有一位同事有很浓的体臭，是一位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孩子，他坐在我对面，我都嗅得到他的味道，所以我只能够戴口罩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但有时候真的很臭，我隔壁的同事跟我都会臭到打喷嚏啊。
1: 那你臭到打喷嚏的，
3: 所以如果你察觉到你身边的同事开始戴起口罩，是不是要怀疑一下可能自己的那个体臭的味道，
2: 或出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突然手遮住鼻子啊，
3: 这个还是你看他开始抱青筋啊，然后
1: 窒息那个脸，
3: 对，他在屏住呼吸，可是你又讲很长的话，
2: 或者发现他讲话开始气越来越少。
3: 可以好
2: 啊，你还有什么要交代
1: 讲很短，
3: 就是我们叫察言观色，搞不好你知道你有那个体臭的味道，
2: 对，因为自己的味道确实自己闻不出，需要旁边的人，但旁边人又很难明着跟你讲。
3: 好了，我们三个检视一下，你们过来我抱抱一下，我看我有没有体臭味道。
2: 好，要这样子啊。
1: 没有啦，我们都没有了。
3: 对，你把它抬起来了，我们抬起来，然后我把那个手伸直这样，然后你嘎吱窝外露这样，你把
1: 我们走一圈呐，我们去每一台问一下，
2: 每一台都嘎吱窝闻一下。
3: Please 你，我的同事啊，看他有没有体臭味。
2: 老实说，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脱，
2: 稍微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聊到这个体味还有口臭哈，因为确实口臭是一个在社交场合有一点点不大难以启齿，而且对方尴尬，你自己也不想要发生的情况。
3: 熟的人难讲，不熟也难讲。
0: 对，
2: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可能常常会有意识到旁边的人可能跟你讲话的时候，诶，这个鼻子会可能偏过去啊，或是用手
0: 捏捏鼻子啊，好像做一个动作，屏住呼吸这样子。
2: 其实你可以随身携带两个东西啦，一个是那个糖，有我朋友说那个叫接吻糖，
0: 轻轻你的口气，
3: 对吧？是、
2: 某一种糖，你吃下去之后，你的鼻腔、你的口腔都是那个薄荷的味道。另外一种就是
3: 口罩给他戴
2: 哦，对，
0: 不是，可能你这样就可以牙医，
2: 还有那个口气喷雾
3: 啊。
0: 哦，可是这个也不能够，就是
2: 这治标不
3: 治标不治本，
0: 对，所以还是要去看一下牙医，肯定有蛀牙。
3: 确实，
0: 那怎样去知道自己有没有口臭？就是你捂住这个时候，你捂住你的嘴巴，你就是吐一口气。如果你就可以闻到你自己口气的味道，
2: 或者说你可以在你的手背舔一下，就是留一点口水在你的手背，然后过一会去闻。如果那个味道很重的话，那八成你应该是有口气的啦。好，这个是刚刚口气，接下来这个也是跟口气有关系啊，因为口气不好跟健康不好也是有关的。最近有一项调查发现，新加坡的成年人呢，在健康问题上有很大的知行落差。
3: 哎呦，
2: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说健康很重要，但是没有行动啊。
3: 知行落差，知道跟行动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很多人渴望保持健康，但有将近四成的国人是没有积极行动。
0: 什么？我自首，我的确是
2: 啊、这个我们知道。
3: 没有，因为如果你看社交媒体，哇，好多人 po 怎么参加 High Rocks 啦，吃了健康啦，是吗？没有啊，有知行落差。
2: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那些那六成国人，
0: 对对对，
2: 四成国人是只是看，没有参与。
0: 你看我最近的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其实它是发生在早六个月前。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赶快去看一个医生嘛。那我就想，哦，好好好。可是我嘴巴讲好，我是没有行动的。
2: 对，这个知行落差也包括了知道自己有问题，然后不去做健康检查，不去看医生，包括体检也是这个知行落差。就我们知道说体检很重要，每年要做一次，但是真的每年做一次的人也没有那么的多。
3: 还有饮食啦，你懂，你要吃的健康，可是哎呀，你知道吗？都好吃啊。
0: 对，我每天跟他报保健啊，如果真的有趣，也其实，就说给大家听，最重要是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你们。
4: 是是，
0: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反省、
2: 我们也希望能够传递到你的身上。
0: 对对对，我也是有反省，所以后来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朋友说你这样正视这个问题，我才去看医生。
2: 所以大家是懒吗？就是所谓的知行落差，就是没有积极行动，是懒的关系吗
0: ？OK， 我的部分是我有点鸵鸟心态。就是眼不看为净，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不很怕说，听到的是啊，不好意思，这位女士，你这个肩周炎的问题是什么更严重，是更加严重的疾病。我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就觉得啊，总之那知道怎么办？如果真的是严重的病疾，那个疾病怎么办？然后你是不是要去医它？你知道你就想很多，所以我就每次跟自己讲没事啦，那个身体也是要适应一下，然后偶尔还会伤风咳嗽这样。
2: 你是不是像就有一辈人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要不看医生，医生没有告诉你你有病，你就是没病。
0: 对，有点这样子，所以是非常不好。
3: 而且你做体检吗？
0: 有啦，最近因为频频去医院的关系，医生就会想说你要去做体检，然后每三个月就要做一点那个血液啊，对。
2: 但你每一年有没有做年度体检呢？
0: 这个东西可以不用在广播上面了，已经很多人知道住几楼了，住在哪一个大盘。如果身体状况大家也懂的话，我没事，我现在是 OK， 因为我现在正在看着这个中西医都在看啊，所以也还好。不过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像我这样子，是这类这辈子啊，这那个年代的人，
3: 会逃避。
0: 我们的确像我的三姨也是啊，那时候肚子胀胀的时候，我一直问他说：“我说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说：“哦，我等回去再看。”然后他就一直拖延，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不好的事情，
2: 而且新加坡其实看医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家庭医生，就你要看家庭医生也好，你要去这个polyclinic 也好，去医院也好，其实选择是蛮多，而且不会离家太远，不会太麻烦了。
0: 如果你很久没有到那个政府的诊所的话，告诉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改了很多，速度很快，以前要等上真的要半天呢，现在不用了。
2: 除了这个体检以外呢，包括饮食，包括运动也是一样，很多人知道饮食跟运动很重要，但没有积极行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你们是属于
2: 我对体检比较鸵鸟， 我是有一年没一年的做体检。嗯
3: 嗯嗯，杨珠一样有做过体检了、
0: 啊，有做过八年前，
2: 还真的是有做过啦。哎，怎么办呢？怎么改呢？
0: 要去面对，嗯。病从浅中医啊，对、
3: 我应该是吃方面没有，就是一直外头去外头吃咯、也没有注意油啊、糖啊、盐啊这些没有。
0: 天生的，那个不是底子好。
3: 但有一些看不出来的，一些你身体的状况。
0: 哎呦，哎呦，频尿啊，晚上频尿，他讲过。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农历是4月1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17岁的少年涉嫌违反多项交通罪行，包括了以时速174公里飙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未成年驾驶、肇事后未施以援手以及拒绝听从警员指示停车等等，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这名17岁的少年一共是涉及3起交通案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强调，美国卫生机构将竭尽全力控制伊波拉疫情在爆发国，绝不允许任何感染病毒的人入境。卢比奥5月27号在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就誓言，他说他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伊波拉病毒进入美国。他补充说，国务院和与会的其他机构，包括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正在竭尽的全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疫情爆发国，特别是在刚果金，因此已经加大援助的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路透社星期三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对伊朗境内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认为该目标对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和商业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5月27号告诉路透社，美军还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星期三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认为呢，年纪大了才会代谢变差，但其实呢，长期睡眠不足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容易囤脂肪的状态。研究发现呢，当人连续几天不够睡，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饥饿荷尔蒙，同时呢，降低饱足荷尔蒙，结果呢，就是你更想吃高糖高油的食物，更难呢有这个饱足感。那麻烦的是呢，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胰岛素敏感度，让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变差，脂肪也就更容易的堆积。所以呢，有些人明明吃的没有特别多，却越来越容易胖。问题呢，可能不只是饮食，而是长期熬夜。所以尽量的固定睡眠时间，因为呢，规律的作息比周末或假日补眠更能够稳定身体代谢。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 Alexandra Road 往 AY1 经过了 Queensway 有汽车抛锚，第三条车道被占据，以下路段车多， CT1 往 AY1 在 PR1 张仪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KP1 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还有 PR1 往张仪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
2: 资讯过后回来跟你玩十秒 Easy 不 Easy。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7: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给你 Takashimaya 端午节礼盒。
4: 嗯，欢庆端午佳节， Takashimaya 正在呢 B2 底层二楼的 food hall 举办他们的粽子展销会。所以无论是家庭聚会啊，要送给亲朋好友啊，还是要犒赏自己呢，在那里都汇集了一系列端午节的美味精选，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粽子的口味选择。从这个经典的粤式风味啊，暖心的娘惹口味啊，或者是到这个台式创意种子精致的手工糕点呢，诶，对不起，是粽子精致的手工糕点，还有各类的节庆美食，应有尽有，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试吃。
5: 对，参展的品牌就包括了扑面而来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Sun Palace 香宫、如切金珠，还有 Harry Ann's Nonya Table 粽子王等等。
4: 嗯 ，OK， 所以这个展销会呢持续到6月19号，所以欢迎大家到达卡西玛雅去品尝传统滋味。
6: 第一位玩家上线了 ，Good morning，Good
4: morning，
5: 灯，我听到灯
4: 断掉了，哎呀，那算一通吗？
6: 算一通吧。好，6691-1003，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可以尝试拨打电话进来，
5: 勇敢的。
4: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在直播上面，通常直播上面我们会商量那个题目啦。
6: Good morning，
4: 啊 ，Good morning，
5: 你好
7: ，Morning，
4: 哎，早，玩家名字，
7: 阴天，
4: 秋天还是今
5: 天？
7: 阴天
4: 在不开灯的房间
5: 的阴天吗？
4: 阴天，
6: 来，阴天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三号，
6: 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个粽子呢，有非常的多的口味哦。这个端午节礼盒，还有这个Takashimaya 的粽子展销会，其中一个就是粤式风味的粽子，在那里也找得到。好，说到粤式啊，香港粤嘛，
4: 广东啊。
6: 来，请我们的阴天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种港式点心。
4: 港式点心 ，OK。
6: 五种港式点心。
4: 3, 2, 1, go。
7: 炸猪肠粉、花饺、八糕、蛋肠、烧包、排骨、蒸鸡、
6: 时间到。刚刚我们听到了有
4: 猪肠粉，
6: 猪肠粉有
5: 虾饺哈糕，
4: 虾饺哈糕就买了，虾饺，
6: 然后还有那个
5: 虾饺哈糕、
6: 叉烧包，然后最后你讲了排骨啊，
7: 对，炖排骨，排骨对，
6: 骨，因为单单讲排骨哈，它港式点心排骨
5: 有蛋挞的吗？你算了吗？蛋挞。
4: 他要讲蛋
6: 有五个，但最后一个这个排骨，
4: 他
7: 唯一的蛋挞，
6: 对，
4: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超过五个吧，
6: 有讲
5: 虾饺哈糕，
4: 虾饺哈糕，
6: 所以这个排骨算是港式点心吗？
4: 问听众啊，刚刚觉得算数吗？这个排骨，
6: 你要不要形容一下你吃的那个排骨是怎样的排骨，好不好？
7: 蒸排骨啊，那种你懂，每次叫一箩一箩那个有蒸的排骨啊，那种。
4: 听众说算了，因为都在那个点心里面。
5: 我去那咖啡店的那个，他也是有嘛，排骨是。
6: 我们直接讲排骨嘛，对不对？
5: 对。
4: 可是他刚讲蒸的，他们说排骨已经超过三位五位听众说算了。
6: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恭喜你今天能获得奖品的一天。
4: 恭喜一天，恭喜过关，
6: 恭喜挑战成功，
7: 谢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哦，真的，为什么我活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个照多好。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8: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5: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9: 上网 sisty.com.sg

0: 李圣杰将会在9月5号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带来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出道27年，他以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除了刚刚的最近包括了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
1: 那他其实昨天已经公开发售，在中午的12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 sistic.com.sg 去购票呢？
0: 是的，这个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而且好像是这几年李圣杰第一次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嘛，对不对？这个大型的一个舞台哈，所以如果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到哪里呢？
1: 那就是 sistic.com.sg。
0: 这个星期呢，我们今天有两份的这个 Takashimaya 的粽子礼盒要送给你，因为昨天是公定假日。那么第二份这个端午节礼盒要怎么送出去呢？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听众可以 WhatsApp 进来。题目就是刚刚我们发出的题目，告诉我们五种香港港式点心，告诉我们五种港式点心，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2: 88551003。
0: 有第二份 Takashimaya 的端午节礼盒送给你哦。也不要忘了这个展销会哈，会一直到6月19号，在 Takashimaya B2 啊底层2楼的副后有粽子展销会，
3: 可以到那里试吃啊。

0: 1003路况情报。
1: 先关心路况，看到以下路段是车多的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另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经过 Portsdown Avenue， 还有 ECP 往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雨停了吗？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先进机器学习算法面前，更多可疑的新 PASS 交易无处遁形。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引入更强算力过后，去年侦测到4600个通过 MyInfo 开设涉及欺诈的金融户头，比前年的2000个增加了一倍多。MyInfo 是新 PASS 旗下服务，可以让用户在开设银行户头、申请水电费服务等等的过程当中，安全的调取经政府认证的个人资料，自动的填写数码表格，减少重复输入资料的步骤。随着骗子不断改变手法，当局近年也加强利用机器学习模型与数据分析的技术监测可疑的活动，并提升跨机构协作效率，以更快的识别还有打击骗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强调，美国卫生机构将竭尽全力控制伊波拉疫情在爆发国，绝不允许任何感染病毒入境。他补充说，国务院和与会的其他机构，包括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等，正在竭尽全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疫情爆发国，特别是在刚果金，因此已经加大援助的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法国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三宣布，挪威将加入由法国主导的核威慑计划，以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挪威媒体分析指，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的框架。挪威首相斯托尔5月27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的宣布两国签署防务协议时说道，他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觉得呢，耳鸣只是耳朵的问题，但其实呢，压力和疲劳也可能让你的耳鸣呢变得明显。因为呢，当人长期紧张、睡眠不足时，大脑就会变得更敏感，对声音的过滤能力下降，原本很微弱、几乎是不会注意到的神经讯号，就可能被大脑放大，变成了嗡嗡的声音啊、蝉叫声，甚至是电流的声音。更特别的是呢，你越专注的去注意你的耳鸣，大脑反而会越在意它，让声音感觉更明显。除了避免了长时间高音量耳机之外，稳定的睡眠、减少压力也是在呢帮助大脑降低敏感度。如果耳鸣突然加重，只发生单边或者是伴随头晕、听力下降，就请你尽早的去检查。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8号，
6: 星期四。
1: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的哈，那就是 The Great Green Run 2026。
2: 喜欢这个跑步、喜欢运动的朋友呢，这个小时继续锁定节目。刚看到的这一则娱乐新闻，张柏芝时隔20年重拾歌手的身份。不好意思，我控制一下、
1: 歌手的身份、
2: 重拾歌手身份，今年6月即将推出新歌。
1: 因为他也是双子
5: 啊，怎么了、
1: 对，可能庆祝他的生日的
5: 关系。他的生日是
1: 他的生日是在也是六月份的，他好像是6月的双子，可能就是要给自己做一个纪念吧。唱歌，
5: 所以张柏芝的一首歌曲
1: 《心愿》，
5: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2: 因为张柏芝一起来，我不会把她归类为歌手，她就是很漂亮的女演员、女艺人。然后歌手这个部分呢，
1: 可是她的确那首歌
5: 有代表作啊。一首代表作就很厉害了、
2: 但他的代表作也是因为配合这个电影的作品，
5: 有演嘛，对不对？
1: 不算歌手，他现在已经上过那个歌手的节目还是什么？
2: 没有，他上乘风破浪的姐姐。
1: OK， 那也算是他也是算是歌手吗？唱跳啊，唱跟跳
2: 啊、有唱跟有跳未必是歌手、这个例子很多，但是我不想举。对，这不是有发片的就是歌手哦。
1: OK 啦，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当年那个那么沙了。
2: 我们期待6月。

0: 哈时间。
1: 老王想要买一台新手机，就跟这个美女店员杀价杀了半天，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忍痛买了下来。离开之前，老王就很不甘心地问道：美女，我跟你买了手机，你哦又没有给我便宜，你应该可以送我一点什么吧？这时候美女店员弱弱地说：那我送你出去。
2: 送你出门可以吗？
3: 送你离开
1: 千里之外。我送你出去。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AY 一往 MC1 在 Jalan Boon Lay 出口处， BK 一往 PR1 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 还有 PR 一往大市经过 Butter North Avenue 3。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
4: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小红书啊，还是 TikTok 看到的哈。问你们，DDDD 是什么？
5: 我懂，我是年轻人。
4: 哦，你懂哈。
3: DDDD 啊。
4: DDDD
3: 就
4: 撑腰懂
3: 啊，
4: 撑腰是 DDDD
3: 啊，撑腰是 DDDD。
5: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4: 啊，你呢？本来要猜的。
3: 短短短短。
5: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3: 睫毛短，
5: 然后再来第二个短，
4: 头发短，
3: 鼻子短，
5: 第三
3: 啊、嗯，头发短，
4: 头发短，
5: 第四
3: 啊、
5: 嗯，
3: 手指短，
4: 手指短，哇，你看，
3: 你误解我了，
4: 不是
3: ，滴滴滴滴啊，
4: 滴滴滴滴，
5: 也不是咚咚咚咚，
3: 我有没有这个滴滴滴？
4: 不是这样用的，它不是这样用的，
5: 它是用在一种情况。
4: 一种语境
3: 哦，
4: 滴滴滴滴就是
5: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OK， 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3: 点点点点吗？
5: 不是，不是点点点点，
3: 不是，
5: 或是我们今天空中聊一个话题，听有些听众知道，有些听众不知道，那些不知道的我们就会用哎呀你们滴滴滴滴啦。
3: 哦，
5: 还是不知道吗？
3: 你们滴滴滴滴啊。
4: 哦，听众已经传进来了，他们懂的。
3: 哦，就是懂。
4: 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3: 啊、哦，懂得都懂。
4: 懂得都懂。
3: 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
3: 哦、
4: 英文是说、
3: 哦、okay, okay.
4: if you know, you know.IYKYK, if you know, you know,、oh. 类似的意思这样啦。
3: 好好好、来继续来。
4: 还有一个。
3: 再考我。
4: OK, U, E, 阿拉伯数字 E,、S, E, U, E, S, E,
5: U,
3: E,
5: U, 1, S, 1啦就 U,
4: 对 U, 1, S, 1, U, 1, 2, 3, 4的 E, U, E, S, E。
5: 完了，我现在
3: BD, 两个 E 吗？里面
5: 对，
4: 是
5: 完了，我现在是 BD BD 啊，不懂不懂
4: 不懂，
3: 所以它是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5: 是汉语拼音吗？
4: 这个很难说，
3: 这个很难说，
4: 它不
5: 是 U E S E 啊，
4: 因为严格说起来那个 U 不应该，我解释了，你们懂
5: U 1 S 1是吗？哎，是不是？
4: 它有点有话直说的意思。
5: 有
4: 就坦白说，
5: 我觉得我可能懂哦。
4: 啊、
5: 我觉得我可能猜对了。
4: 猜了，
5: 有一说一，
4: 答对
5: 啊！
3: 哦，有一说一啊。
4: U one S one， 你这样，
5: 我果然是年轻人。
3: 哎，我们听众有几个进来，不发表也被年轻人。OK，
4: 好，哎，不要，不要再，你这个滴滴滴滴。
3: 我们你说就年轻人呢、
5: 啊？我们 U E S E 啊，你不要这样伤害我们的听众。OK，
4: 最后两个，最后两个啊，
3: 是
4: 这两个来。S R D S。
3: S R D S 就是汉语拼音 S
4: 是这个就是汉语拼音，这个比较直接一点。
5: R
4: D S
5: S R D S， 死人都死。S S 什么
4: ？S R D S
5: S R D S。OK， 第一个字你给我那个汉字好不好？
3: 虽然
5: 都是，
3: 虽然
4: 理解。
3: 另外两个字母什么？
5: 虽然都行。虽然都说，虽然
4: 你的语境，
3: 虽然都死，
4: 虽然呐、啊，你是虽然都死，
3: 不是虽然呐、啊，
4: 虽然，没有，虽然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对 ，S R D S 是、
3: 哦、
4: 虽然
3: 但
4: 是
3: 哈、啊
5: 嗯，哎呦，
3: 这你没把话讲完呢，
5: 对
3: 你叫虽然但是，
5: 最后一个，
4: 最后一个了，X S W L
3: X。S W L， OK， 考一考听众。
5: X S W L， 第一个是 X 啊 ，X-Men 的 S， X S W L， X S W L， OK， 我们来考一下听众，
4: 猜一下。
5: X S W L， 西西是熊熊是为了，哎，什么？
3: 哦，今天应该特别累哦，我用太多脑了，今天真不行哦。
5: 听众来帮帮我们。

0: XSWL， 请问是小事我来吗？
1: 不是，我这个还蛮不错的。
0: 是相信未来吗？
2: 相信未来，
1: 我还相信音乐嘞。相信未来，
2: 哦，很接近，是吓死我了，也不是哈。
0: 所以正确答案是
1: 笑死我了。哦，我们英文也会这样，我们 Singlish 也会这样讲啊 ，Love die me，
2: 对，
1: 笑死我。
2: 新加坡讲不，听众造了一个很好的句子，他说我们三位在节目里的互动真的是 XSWL 啊，
0: 就是笑死我了。
1: OK，
0: 然后刚刚有听众说 XXR，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真的还是那个
2: X 啊？
0: 他说是消鲜肉。
2: 哦，哎，我对面有一个 XXR，
0: 哎，一个还是两个？你说清楚一点哦。
2: 哦哦哦，两个两个，
1: 行了行了，
2: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
1: 听众给一个，是真的他们在用语吗？我有个猜测 ，W L W L S M D W L
2: W L W L
1: S M D W L，
2: 怎么今天天气好好睡感觉？
1: 我有个猜测啦，
0: 什么？
1: 这个我不知道，
2: 我想睡觉。
1: W L W L S M D W L， 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
0: 哦，哇，你好厉害哦！
2: 你厉害嘞，玩了玩了，什么都玩了，应该是对吧？
1: 你也不管了，对吗？
0: 我现在是 W L L， 我累了，
1: 你累了，对
0: W L L
2: U S 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嗯，我真的是会，我会 Z L H，
0: 什么？
2: 张凌赫。
1: 我是 XSL， 想睡了。
2: 我看只有丽梅懂了。XLH，
0: 请问今天的 NL 是什么？
1: 等一下 ，XLH 为什么是张凌赫？
2: 张凌赫
0: ，Z 张凌赫啊
2: ，ZLH 我念错、嗯、，ZLH，ZLH，、嗯、
0: 对对对，
2: 张凌赫。
0: 今天的 NL 农历是什么？
2: 农历是L。啊、哦，算了，六月不是六月，四月十二，
1: 你要跟我讲啊，
2: 四月十二，
0: 农历四月十二，把握每一天，今日
3: 事今日毕。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刚听到了郭嘉伟的一首新歌《那片海滩》。在6月14号，注意啊，6月14号一个星期天 ，The Great Green Run 将会举行，地点是 Marina Barrage。这是一项结合了跑步、环保跟社区互动的大型活动。这个活动呢，有10公里、5公里跟800米的亲子短跑项目，鼓励公众在享受运动跟亲子时光的同时呢，能够提升环保意识。
1: 而且呢，参加者呢，在完成了这个跑步的项目之后呢，都能够获得一个特别的奖牌。奖牌是可以呢，栽种成植物或者是草本植物，植物草本植物，延续呢绿色理念。
0: 6月13跟14号他们有环保市集 Green Bazaar 啊，但6月14号是那个跑步活动。
2: 嗯，更多详情 greatgreenrun.com， 我们要送出5公里的跑步门票，有4张，
0: 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或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相揪啊，去跑步，然后同时感受一下环保跟领那个很特别的奖牌。
2: 是，总价值是192元的4张门票。
1: 那今天的问题是，
0: 请问 The Great Green Run 将会在几月几号举行？是我们指的是那个 run， 不是那个环保市集哦。The Great Green Run 是在几月几号举行？把答案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还有 KJE 往 PIE 经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8: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7: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人性设施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一醉酒，你这边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你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有男朋友的，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科学家研究怎么强化战斗机。大家原本想，那些飞回来的飞机，哪里的弹孔最多，就加强哪里。后来有人发现，真正该加强的是那些没有弹孔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被中弹的飞机根本没有飞回来，所以那才是战斗机最脆弱的部分。这叫做幸存者偏差。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常看到创业成功的人、财富自由的人、每天五点起床的人，他们的人生很风光。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现实里也有许多尝试创业跟每天早起的人，他们的失败还有放弃的时刻。所以不要只看成功的案例，也不要迷信成功的人所分享的方程式，不要觉得别人走过的路一定是对的。别人能做到，不代表那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曹阳版本的连名带姓，原唱是张惠妹。之前你还听到了苏打绿的歌曲《你在烦恼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以及 KJE 网 PIE 在 Chua Chu Kang Driv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希望昨天你的假日过得愉快。上午的十点零二分，你好，我是欣盈，也希望今天的小雨，今天的雨哦，能让我们的气温下降一些些，让你觉得凉快一点点。昨天我带我的女儿到游乐场，然后之后要回家的时候，坐在候车站，她就一直在投诉说好热好热，想要吹冷气。然后呢隔壁有一位大姐，她就说对呀，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啊，你看那个树叶都没有动，一点都没有动，就是没有风又热，更加的闷哦。希望今天可以凉快一些些。同样今天星期四，欢迎你分享你的小歹还是高松88551003。
2: 故事太长还没放下，你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2: 看

0: 白兔的歌曲我知道，之前你还听到了萧秉治 featuring 五月天的外人，以及陈小满的一首爱是奖励还是惩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较早前还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4: 今天高松
5: 有点烦的小事，
0: 听众朋友在烦什么呢？有什么有点烦的小事？这一个情况可能有些时候一些朋友会遇到哦，就是呢你可能有那种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的朋友。这位听众他说，昨天我就约好了我的朋友，因为是假日很难得嘛，那要去聚会，然后呢我的朋友就一直说我马上到马上到，结果我等了20分钟他才出现。那个马上到真的好早啊。
4: 今天高松
5: 有点烦的小事，
0: 还有这位听众有点烦的事，就是今天早上下很大的雨，风也好大，去到公司的时候呢，我的鞋子袜子衣服都湿透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干呢，真的是有点烦啊。你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今天

0: 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哦，于东然的这首歌曲叫做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然后他在歌里头就是一直在有叩问，然后一直也有感叹，很有趣的，但是也是很伤感的一首歌。刚刚说到有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就是淋湿了，然后有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有共鸣，1301他说我的包鞋也是湿了，还好我在公司有放一双拖鞋，不然我真的是穿湿的鞋子一整天，湿哒哒的，那个 对脚不好哦。嗯，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在公司里面放另外一双鞋子。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1: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跟你最好的朋友，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家人一起手牵手去草蜢成军40周年的这个约定，这个约会吧，就是 Grasshopper F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日期是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目前呢只剩下 Cat One 的门票持续热卖当中，数量非常有限，想要购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cistic.com.sg。 UFM 1003，我们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我们接下来听听陌生人释放出的善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
3: 人也太好了吧。
0: 4836他说，我在逛街的时候，因为商品的字母太小了，我看不到试用品的颜色号码，这一旁呢有两位女中学生就非常贴心的帮助我，我付钱的时候店员送了我几包试用装的洗脸霜还有润肤精华，我就转送给了那两位女中学生，然后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也非常的开心。
3: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0: 7149他说，我昨天刚刚从国外回来，那手上提了很多的东西，上巴士的时候有点困难，那后面呢有一个绅士就直接帮我把行李提上了巴士，他人也太好了吧。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DDDD 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
4: 就
2: 重要是 DDDD，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嗯，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嗯，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2: 不是，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一 ，S E U E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会是 Z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

0: 这是王心凌的歌曲《我会好好的》。之前你还听到了萧敬腾《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潘越云，还有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如果你也听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SLE 在 Missi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应该没有下雨了吧？气象署预测说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59，快要到上午11:00了。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5月28号，很快6月份的学校假期就要到了，家长们是不是也计划了一些放假的日子，可以跟小朋友去旅行，去玩呢？刚刚早上我进来公司预定午餐的时候，就听到别的部门的同事说，下个星期一就去台湾，好羡慕啊！好，如果你有计划你的假期的话呢，祝你旅途愉快，状态好才可以玩得尽兴，也让 Thomson Circule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加的顺畅，提升记忆力还有专注力。 Thomson Circule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加的好，一天一粒，简单补充就可以了。年终他们有这个假期好优惠，从今天也就是5月28号开始，一直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Thomson Circulen 125或者是任何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有买二送一的优惠哦，赶快行动。

0: 姚小棠和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之前你还听到了曹格的寂寞先生以及李荣浩的歌曲在一起嘛，好不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从托关肉往 Commonwealth Upper Jurong 的方向，通往 Boon Lay Way 往市区方向的之路上发生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BK 一往雾兰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实用，而且呢，可能跟你平常的习惯不是太一样的这个大脑休息的方法。昨天你休息的时候是一整天都在煲剧吗？还是就瘫在沙发上面滑手机呢？说真的，这是不是你最熟悉的休息方式？但是日本有一位研究脑疲劳的大学副教授却说呢，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因为短时间活动身体反而比单纯休息更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短是多短呢？短到只需要21秒就可能让你的认知能力提升。这位教授自己就是这样的，当他感觉自己的专注力稍微开始下降的时候，他就会很刻意的快速上下1到2层的楼梯，要快速。他的研究发现说，就算只是这么短时间的运动，也是能提高接下来需要动脑的工作效率的。那你可能会说，可是专家不是建议每天要运动30到60分钟吗？没有错，可是呢，对忙碌的我们来说，这个门槛真的是有点难持续，对吧？所以这位教授就找到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全力运动7秒钟，连续做3组，总共21秒。你不用一次过21秒，就算是分成3次短的7秒钟都可以。实验结果发现说呢，这种超短时间的运动哦，可以在你运动后2到15分钟之内提升你的认知功能。这是目前已知全球最短时间能够提升脑功能的运动条件。不管是全力的，如果你要跑的话，冲刺，或者是高高的抬腿，这种都可以。当然在办公室高高的抬腿可能会有点尴尬，那你可能可以去角落啊、厕所，或者是没有人的会议室，或者像那位教授一样快速的上下楼梯，都是一样有效的。那如果你的午休时间是比较充裕的话呢，教授还推荐一个6分钟散步法。比如说你买午餐的时候刻意走得远一点，吃完之后就去附近的咖啡店买杯咖啡，只要增加你走路步行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有助于改善你的脑疲劳，不用多，6分钟散步就可以了。而且研究还发现说，跟同伴一起散步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当彼此的步调同步，你们的心率频率、心跳的频率也会一致，那身体就会分泌一种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它能够缓解疲劳，促进脂肪燃烧。而且这个教授还开玩笑的说，学生时代啊，我们不是很多，尤其是女生啊，都有这个跟朋友一起去上厕所的这个经验，可能那就是我们人很本能的在寻找对抗脑疲劳的休息方式。上课上了大半天，快点找女同学一起去上厕所。这种短时间的活动呢，最近也被叫做点心运动 exercise snack， 就像随手拿零食来吃一样。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动一动身体，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呢，这可真的是比吃零食更能够帮你恢复疲劳的。

0: Five。
1: 这是 Energy 的歌曲 High Five。之前你还听到了小潘潘和小峰峰的学猫叫。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5: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4: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6: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 门票已经在昨天中午12点公开发售了，赶快上网去抢购。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我们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
7: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时刻，就是心里面明明想要改变，不管是学一样新的东西啊，想报名哪一个课程啊，想换工作啊，可是总是觉得说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准备好啦。其实哦，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准备好，它永远不会真的到来的。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我们等到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开始，而是一边试一边错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出来自己的路的。第一次不擅长的事情你要去挑战它，会觉得不安，会觉得紧张，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的能力呢，本来就不是靠我们自己想象去学会的，而是一次一次你去尝试，你会在过程当中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也会在一次一次的修正改正之后呢，变得比以前更加的稳定。你看那些很厉害游刃有余的人，你觉得他们是天生什么都会吗？不是，他们可能第一次上台讲话的时候手汗可以流到非常的厉害，但是呢，他们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零失误，而是他们愿意先踏出去，他们敢上台去讲话。那很多人因为怕犯错，所以呢迟迟就不敢开始一样新的挑战，或者是想尝试的新的事物。可是呢，每一次的错误，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碰壁，都是在帮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我们会知道这个方法不适合，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快乐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每一次碰壁的时候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想的。而且现在回头看那些当时我觉得哎呀好惨，应该是完蛋了的时候，反而呢会成为让我们成长最快的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圈里很安全，这没有错，可是久了很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让你忘记你其实可以更好的。每天做一样的事情虽然很安稳，可是好像也少了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新鲜感哦。所以呢今天要讲的是很多事情都是做了之后才会慢慢变厉害的，重点是要开始去做，一步一步的去做。成长长大进步从来就不是一件很快的一瞬间的事情，它可能只是一次很简单的你鼓起勇气表达你的意见，那些看似微小的一步步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你了。所以下一次当你想说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记得跟自己说没有关系，先做就对了。

0: 人气社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你在那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啊，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你这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把他捉弄他这里。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张敬轩非常好听的一首《只是太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 Aline 的新歌《绕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edok North Avenue 3往 Upper Changi Sims Avenue 的方向，在 New Upper Changi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SLE 在 AYE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在 PI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这个七月份跟他一起嗨起来，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从98元起到258元。演唱会门票现在已经公开发售了，想买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ci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 10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Tampines Street 32往 Tampines Street 33，在 Tampines Avenue 2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往 Upper Changi 和 Sims Avenue， 在 New Upper Changi 之前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高血压常常被医学界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初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往往是在发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的时候才惊觉，诶，血管已经很严重的受损了。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涵盖全球30万人的最新跨国研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研究发现说呢，只要每天吃下大约170克的豆类或者是70克的豆制品，就能够显著的降低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这项研究分析了来自7个国家30万名成年人的饮食数据，结果发现饮食当中富含豆类或者是豆制品的人，血压控制的明显比较好。那黄金比例、黄金摄取量是什么呢？研究指出，豆类像是扁豆 lentil、 鹰嘴豆 chickpea、 豌豆 pea， 每天的理想摄取量是170克。豆制品比如说是豆腐或者是毛豆、味增，每天理想的摄取量是60到80克。数据显示说呢，只要每天吃够这个量哦，罹患高血压的几率比完全不吃的人大幅降低30%，就算只吃少量，发病的风险也减少16%到19%。为什么豆类这么神奇呢？英国的心脏基金会营养师就解释说，它主要是因为有四大护心的关键。第一，它富含降血压的矿物质钾跟镁，可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帮血管放松。第二，它又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够降低胆固醇。第三，它有强大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像是多酚还有大豆异黄酮，抗氧化也抗炎。还有第四，就是低钠低饱和脂肪，不像动物性蛋白质会给心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那你可能会想说，哈，170克到底是多少？要真的去量吗？其实非常简单哦，100克的豆类大概就是5到6汤匙，或者是一小碗煮熟的豆子。那70克的豆制品大概就是一块手掌心大小的豆腐，或者是一小碟的毛豆。所以只要一餐就可以轻松的达标了。研究的这个学者也强调说呢，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多增加豆类还有大豆等等的植物性蛋白，不只是比较便宜，就是花费低廉，更加的环保，也是可以减轻高血压相关疾病负担的很好的方法。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 JJ 林俊杰，
3: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善待生活，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人生。用心生活，你就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人生的美丽。过去的不可得，未来的不可取，只有现在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大自然有日出日落的美景，多多欣赏它，生活会更美好。生活的美妙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要让生活变得有趣，就要不断地充实它。追求的事物有可能一辈子都难实现，不过生活的美好氛围却是可以随时营造出来的。你有多久没有坐在草地上欣赏夕阳了？多久没有站在沙滩上观赏日出了？这些生活中可以经常见到的美景，你是不是一直在忽视它们呢？你是否被繁杂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是否在清晨被闹钟声催得神经紧张？是否被一堆家务累得精疲力尽？如果是这样，那么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呢？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这种追求值得自己长期生活在委屈当中吗？如果我们未曾反思过，那可能是已经麻痹了。生活的美好是靠实时的感受和累积，而不完全是凭着几件事情来打造的。顾此失彼是我们应该有的警惕，不要逼自己那么紧，你应该先顾好，过好眼前的日子，行有余力，再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否则，如果追求不到，眼前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琼斯是一名在渔村长大的女孩，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很努力地为理想拼搏。琼斯总是对朋友说，40岁以后，我就要过我想过的生活。不料39岁时，他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肝癌，在医生宣判医治无效之后，琼斯被伤心的家人接回了渔村。这时琼斯才感悟，我所追求的悠闲生活不就在这里吗？可是我却拼了命工作，想借工作换取金钱，再换取悠闲的生活，我真是笨，笨死了。如果能珍惜生命，善于劳逸结合，应该又会是另一种情况吧。别忘了，工作是要充实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拖累你的生活。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工作总是让你昏天黑地，感到不堪承受，就应该要好好的醒思，你的危机已经出现，而良机正在某处等你。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不过你们，滴滴滴滴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重要是滴滴滴滴。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滴滴滴滴。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嗯，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嗯，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2: 不是，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一 ，S E U E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会是 Z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较早前 PIE 网大是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宣布，明年7月1号起进一步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要采用更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环境局指出，许多制冷和冷气设备目前使用氢氟碳化合物，简称 HFC, 作为制冷剂。这类气体的暖化效应比二氧化碳高达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为了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当局将分阶段对制冷和冷气设备实施新规定。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二手交易，无论是为了腾出家居空间出售闲置物品，还是想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所需商品，早就已经成为不少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不少用户来说，交易中真正麻烦的环节往往不是议价沟通，而是如何把物品顺利从卖家送到买家的手中。为了让寄送流程更简单， Carousell 与东海集团旗下的物流臂膀 SPS Express 展开合作。在操作上，卖家只需要将物品打包，把追踪号码写在包裹上，便可以选择到附近投递点寄件，或是安排上门取件，无需打印标签，也不必再另外协调见面交收。对买家来说，他们也可以通过追踪号码查看包裹状态，更安心掌握配送进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有没有吃过黑米呢？营养师说，黑米外面的那层麸皮，也就是 bran B-R-A-N, 其实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物。黑米的米粒呈现深紫色，就是它富含抗氧化物的证明。有研究显示，每100克的黑米大约含有456毫克花青素，比很多的莓果都还要高，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铁质跟多种矿物质。你可以把黑米作为谷物碗，也就是 grain bowl 的基底，再配上海鲜跟蔬菜，就是一道健康又好吃的料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下午1:15，女友家的看见什么吃什么。之前也听到了叮当的最痛的遗憾，还有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已经吃饱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吃饱了，回到公司可能就想着我要怎么度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但是这个星期还稍微比较短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我们不是休息了吗？昨天休息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今天精神有点比较饱满一点，还是说你更期待星期六的到来？因为这个星期之后呢，也是6月的学校假期嘛，相信很多人也是会趁这个时候出国的。其实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跟出国没有关系啦，但就是

0: 直在我脑后，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这个问题是有点傻啦，但是我觉得还挺真实的嘞。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一下子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AY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下午好，我是嘉怡，我是来带雨林的茶余饭后。相信很多朋友就是现在吃饱饱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困了，是不是？让你动动脑筋，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困扰我很久，就是在想，你知道，因为最近女生头发长的时候啊，就是会用手去顺一下头发嘛。然后我那一天顺一下头发之后呢，就发现我手上有几根头发。这个时候我是在外头的，好像是在忘记是在地铁站还是在购商场之类的啦。然后就在想说，这几根头发我到底是要怎么样？就是你要顺手这样子就甩甩一下，然后让它落地吗？还是说你要把它收在你的裤袋里面，然后收到你看到有垃圾桶就直接丢掉？还是你会直接去找垃圾桶？我就在想说，头发这个东西哦，因为它那么的细小嘛，可能男生会比较难理解啦。但是因为女生的头发长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挺困扰的，就是有时候你的头发掉出来的时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会想说，我这个头发到底是要怎么处理呢？你是会随便这样甩甩，然后甩在地板上，还是你会去找垃圾桶丢掉呢？小小的一个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挺真实的吧？还是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怪怪的？

0: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之前听到了张子豪的可不可以，刚才就问到了，就是如果你有头发，尤其是女生的话，就是你知道你手可能会顺一下头发啊之类的，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两根头发在你手上，你手上的这些头发你到底会怎么做呢？因为我在网上就是有查询一下啦，就是把头发这样子丢在地上算不算是就是乱丢垃圾，网上是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有看到一则新闻，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她就是用了生理物品，还有一些水啊，还有她一坨一坨的头发，就会这样子从她的那个窗口这样子丢出去。但是那一种情况又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那是一坨一坨的头发嘛。但我现在说的是一根两根这样子的头发到底会怎么做呢？有听众就说他会大步的走开，其实我也有点不理解的，但是你们听了你就应该会理解。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我真的笑出来了，他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OK， 这是一种方式啦。我不知道你是在搞笑还是你真的会这样做，因为听众是说他会先把头发放进口袋，然后看到垃圾桶的时候再扔掉。也有听众呢，他是说要看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就会丢在垃圾桶里面，在外面我就会丢在地上。其实我的情况跟你刚好是恰恰相反的，我在家里我是会乱丢在地上，然后在外面的时候我才会丢在垃圾桶。然后有听众是觉得说是有点没有公德心哦，如果这样子丢的话，因为他是一位男士，所以他觉得说很难理解。但也有一位听众是觉得说诶，这个其实很贴切，就是他自己有时候也会想一下，就是头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但是他觉得说头发好像是属于大自然的吧，就因为我们也算是人类也是所谓的动物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头发的话应该是属于大自然的，所以如果我们头发这样子丢在地上，它也应该会慢慢分解的吧，应该会孵化的吧。有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天如果刚好给我访问一个来自有关当局的人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这样头发丢在地上的话算不算是丢垃圾呢？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It's Thursday， 多一天就要到周末了，等一下我们还有真假新闻，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我刚刚看到一则讯息，我觉得很好笑。有听众说，那个头发好像是不会分解的吧？因为有哦，你看那些，就是你知道埃及那种妈咪那种木乃伊哦，好像全部都还是有头发的呢。好像也是哦，所以头发是不会分解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是乱丢垃圾。

0: 现在是1:41，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这个时候就要请你清醒一点了。在这个时候就会给你两则新闻的标题，在两则新闻的标题当中，其中一个是真的，其中一个是假的，所以你要选出那个对的答案。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粉丝数是碾压执政党的。还有另一则 OK， 我现在重复一遍第一则啊。第一则是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粉丝数竟碾压执政党。然后第二则新闻呢，是8岁小女孩只靠丢纸飞机向邻居点歌，掉出了天王亲自送上签名吉他。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呢？第一个是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他的那个粉丝的人数啊，追踪的人数是超过那个执政党的。那第二则新闻呢，就是8岁的女孩子，她靠丢纸飞机向邻居点歌，就让一位天王亲自送上签名的吉他。到底是一还是二才是真的新闻呢？

0: 诚信社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这边不在吗？
2: 哦，我在，我
0: 在，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啦、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有男朋友的，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这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今天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啊、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刚才就丢了两个标题出来给你选，说一个是真新闻，一个是假新闻，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等一下再给你们多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第二个呢是小女孩靠丢纸飞机向邻居点歌，就有天王亲自送上签名的吉他。好，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去思考一下，我要给你们好消息，那就是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这个咨询。2026年10月25号出发，现在有报名双人折扣的200元哦。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是跟曾兄弟旅行社一起去的。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风景。那一天我就是有给你们介绍了几个嘛啦，但是我觉得哦，还是有更多就是要给你们去深度去幻想一下。但如果你不想幻想的话，最快的方式那就是赶快去报名。你可以到 www.chanbrothers.com， 又或者是拨电62129686，就可以知道更多详情了。给你们介绍这个地方哦，是叫千山库车大峡谷，它其实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是叫克孜利亚，它的意思呢就是红色山崖。这个地方其实很高很高，它最高的地方是2048米，它的峡谷呢是大概有150到200米深，最窄的部分哦只有 1.2 米，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你一个人站在那里，最高的是2048米哦，你人在站在那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你真的会感觉到人类真的是渺小的。我觉得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哦，就是要看到这种大自然，除了是看到大自然，也要看到一些风景，才会让我们去真的感受还有体验人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它的那个岩壁是有红色、褐色还有橙色这样子的，因为它还有时候还有一些色彩的变化，它的光影也是交错的，所以你如果是拍照的话，从每一个角度拍都是拍出不一样的照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打卡的地方。除此之外呢，也会带你去一个叫做塔克拉玛干39度沙漠旅游景区。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是在北纬39度而得到这个名称的，它是在世界上第二大的流动沙漠，是亚洲当中第一大沙漠来的，所以如果想要过去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当地的民族哦，到底是怎么样歌唱，到底怎么样舞蹈，然后它音乐舞蹈啊互动表演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了。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个叫做卡拉库里湖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漂亮，它的水色哦是很深邃的，所以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人会叫它黑海，因为呢它的湖深哦是有30米。而它的湖面只有10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你是看过去这样子，它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就看到它后面的那座山就是在那个湖面上可以这样子看得到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叫盘龙古道，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瓦恰公路，但它被叫这个盘龙古道其实是有意思在里头的，因为它就好像是黑龙绕着山这样子，你知道吗？它全程有608个弯道，它海拔是从3000米很快就可以攀升到4000米以上了，然后它就是短短的几千米哦，不是短短了，其实还挺多的，多多的几千的一千米这样子，就它是弯脊这样子，一直转弯的，所以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条龙，所以如果去到那里的话呢，就一定要去，而且跟诚瑶一起去，绝对没有觉得就是
无聊的时刻，因为程瑶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人，所以绝对要去查看一下这个行程。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可以把链接发给你，让你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

0: 周深的小美满，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小美满啊？看到很多听众都发给我他们吃甜品的照片啊，吃陈多啦，吃冰酥啦，就是小美满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其实无论你现在是吃甜品还是在喝凉茶，都是小美满啦，生活的小美满就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嘛。看到 PIE 往大石方向，在卡朗威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留意的就是 CTE 往 AYE 方向，在 Moomin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以及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之后，但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4度到33度，不会说太热，但是也要多喝水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0: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这是鱼鳞的茶余饭后，但我不是鱼鳞。你好，我是嘉怡，来到下午2点02分。刚才我们有说到，就两则新闻嘛，你选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其实答案还挺均匀的嘞，就是你们分一半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我以为 OK 啦，但是觉得今天的那个题目真的是有一点难度的。第一个标题呢，就是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粉丝数是碾压执政党的，这个是真的。还有第二则新闻呢，是8岁小女孩只靠丢纸飞机向邻居点歌，然后呢是有天王亲自送上签名吉他，这是假的，因为不是天王，是天后，是天后 Taylor Swift 就去找了他，然后把签名的吉他交到这个8岁小女孩手中，所以那一则新闻是有一点点不属实的部分。刚才有听众就说有看到那个印度青年怒见蟑螂党的这个消息，这是因为印度他们就是有其中一位法官，他们就说失业的青年就像是蟑螂这样子，应该不是一个就是称赞啦，对，所以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生气，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么说我们青年？因为他就感觉说蟑螂好像是破坏了社会秩序这样子，所以很多青年呢，他们就说，如果我们全部的蟑螂都一起合起来，团结起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就出现了这个蟑螂人民党。这个蟑螂人民党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政治的党派啦，但是呢他们在网上就有开一个账号，然后呢他们现在在印度好像是被封锁的，所以他们就无法再继续就宣扬这种蟑螂精神了。就感觉有一点可惜吧，感觉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说他们在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就是找到更好的方式，然后就是让 Z 世代能够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0: 曾沛慈的《孤单心事》，原唱是蓝又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看他在街上的那个表演，然后也是有看到最近的一些新闻，就包括了他现在是生病着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子，他有说他暂时应该会不说话，会很安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欸。那一天我好像是有听到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有去一个就是静音的一个 camp 这样子的一种活动。他静音的意思就是你7天都不能说话。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这个也太难受了吧。但想说如果我们是因为就是就连我一个人的在自己跟独自相处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说几句话的，而且我是会说出来的那一种。所以如果叫我真的是完完全全不要说出话，也不要笑出声，我觉得好难受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一想象我就觉得好好笑，想要笑出来耶，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听到曾沛慈这一个就是这段期间，他说他应该会少说话，我觉得很可怜。因为如果你也是有喉咙痛的时候的话，你应该也很明白，就是那种想要表达出来一些东西，但是你无法用你的就是声音来表达的时候，很难受很难受。我有一次喉咙痛没有办法，最后就是用你知道 Google 有一个翻译功能吗？翻译功能其实可以让他说话的。我就是把字全部打在里头，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人直接播那个让他们听，他们才可以听得懂我说的东西。虽然说有点搞笑啦，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可以让我比较好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有这样子过吗？就是完全失声，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说话，可以跟我分享8851003。有开车的朋友的话呢，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PIE 往大势方向，在卡朗威之后一直会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要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一直会堵到了 Braddon Road 第三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 SLE 往 BK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动。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没错，他要来新加坡了，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98元起哦，那是票价。UFM 1003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It's Thurs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三八五，
4: 不用孤独。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一起合唱的《恭喜自己》，之前也听到了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嘉怡。接下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一个问题呢当中有四个句子，所以你们要听好了。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这个UFM 1003常常会播的音乐，一下子我们再来听听看这四个句子当中哪一个才是最坏的情况。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风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po文，他们说哪一个才是最坏的情况呢？ A 就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有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你们听得清楚吗？我觉得有一只消息，因为这个如果要我听的话，我觉得很考听力哦。我再讲多一遍啦，你们好好听着。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我觉得好难哦。在我在看这个破文的时候，我其实呆了，就是在这个页面就待了好久，然后我就试着一个一个就，你知道好像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不是要做 MCQ 吗？然后我就好像在这样子做一个排除法，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仔细的读下去，所以我就让你们我筛一遍啦，让你们就是从两个句子当中选出最坏的情况。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还是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是 A 呢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还是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如果你们有仔细听的话，应该可以回答吧。88551003。还是你完全catch不到我。我觉得后面的那个理论再思考一下，感觉还挺有道理的。动动脑筋想想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DDDD 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
4: 就
2: 重要是 DDDD，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嗯，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嗯，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
4: 啊、
3: 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2: 不是，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一 ，S E U E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会是在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是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还是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呢？有听众就说好像是 B 咧，好像是 C 咧，还有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还有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咧？我其实有点玩丑啦，因为我是看网友的那个他们的留言，然后我才好好的去分析一下。他们说如果你选 A 的话呢，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就代表说事情是已经发展到最坏的地步，所以只可以自己来承担。但如果你是选 D 的话，好了好了这下坏了，那就是事情已经到了最坏的地步，只可以用最坏的方式来解决了。我觉得也是咧，当下我选的是 D， 但怎么解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清楚，是之后看到这个留言之后我才他讲的好像很对很对。你有这样子 的感觉吗？还是你就是太多字了，坏好现在已经分不出来了？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人生当中哪里有这么样清楚的黑白之分呢？很多都是灰色地带的嘛。所以无论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还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知道是坏事发生了就对了。如果想知道这个破文到底写的是什么，你可以跟我要88551003。在我的指尖，在我独有的世界化解虚伪，你的眼洞悉我的一切，没有

0: 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之前也听到了告人的将错就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allang Way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第五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那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allang Way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Paya Lebar Way Paya Lebar Road 第五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T4 Way Entrance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现在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哎呦，又好像回升一点点了，记得要多喝水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了，可以去吃下午茶喽。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教育部下个月起举办一系列面向公众的教育对话会 Education Conversations， 对于如何提升全人教育等课题征询社会大众的意见。重点讨论的课题就包括了如何降低考试压力，例如为分配中学而进行的小六会考所造成的压力，如何改进直接招生计划的遴选方式以加强学生的发展和确保这项计划对学生是维持开放的，如何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 CCE 还有课程辅助活动 CCA 等项目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新西兰航空计划在今年北半球冬季航季期间大幅扩大双方的联合航线网络，到时两家公司将会增加往返奥克兰的整体运力，同时新西兰航空将开通直飞基督城的航班以补充新航现有的航线服务。根据文告，2026年北半球冬季，也就是10月25号到明年3月27号的航季期间，新西兰航空将使用波音787的客机开通每个星期三班新加坡往返基督城的航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医生指出，很多人长期喝奶茶却忽略其中含糖量是十分惊人的，就算是喝三分甜的奶茶也含有大量看不见的糖分。喝奶茶快乐的同时，你的身体很可能遭殃了，除了是变胖以外呢，你的口腔细菌是利用糖分产生酸性的代谢物，令牙齿受到腐蚀。如果你喝奶茶的习惯不好的话，就例如含在嘴里面细细的品味，或者是你喝完之后不及时的刷牙，很容易会加剧蛀牙的问题。因此医生建议喝一杯奶茶最好在15分钟内喝到完，并注意你的口腔卫生。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下午3点03分，落一下下就要下班了哦。还是说你今天完全没有上班？有看到听众说今天跟儿子一起去 parent teacher meeting， 所以今天也是请假的。你也是吗？去哪里？

0: 第二代的泪桥，原唱是伍佰老师。可能你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因为最近就是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泪桥嘛，然后听到他们翻唱版本就是这样子，比较温柔一点，又是陪着一把木吉他这样子弹唱的方式，就感觉说跟伍佰老师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然后我就想起来，伍佰老师的版本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播了一下，
1: 知道你不善于表白。
0: 我觉得两个版本都有它的不一样在里头，就是大影的它那种是比较弱弱一点，就弱小女子，但是我会好好的，类似这样子。但伍佰老师就是那个非常 rock 的版本，但 rock 中也

0: 在这一点就是脆弱的一面，可以这样说吧。但我觉得两个版本都挺好听的，只是说可能就是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吧。如果你有一个就是特定喜欢的风格的话，可能那你就是偏向喜欢的那个风格就比较明显一点点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SL1 往 BK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LPR1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同样汽车抛锚的路段 TP1 往 PR1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2的出口那里，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最近在网上就有看到这一则讯息，说在美国有一些孩子现在风靡着复古的有线电话。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有线电话？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办公室里是有线电话的，但你家里有吗？我家里曾经有线电话，现在是无线电话。但那个无线电话呢，现在也挺可怜的，就是因为它坐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头，然后通常打来的只有诈骗电话。有人也是这样子的吗？就是现在我们找人啊，通常都不会找家里的电话了，现在就直接打电话给那个人的手机。就连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爸还有我通常就是会直接打电话给他的手机，虽然说我们走几步就可以就找到他，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是玩在算是在玩吧，可能有时候就是躺在床窝就被窝里面了，你就会想说哎呀不要动了，就打电话吧。然后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复古有线电话，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它变成了是一个教小朋友礼仪的一种方式。因为很多家长，尤其是 X 世代还有千禧一代的家长哦，他们就会说，其实有一种浪漫在里头的，因为以前是经历过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童年嘛，所以就会在那个电话旁边啊，等铃声响起，那种社交模式非常怀念，它就有一点点的怀旧感在里头。然后它也包括了，就是你在旁边等了之后呢，你听了电话，诶，原来不是你的电话，是你家里另外一个人要接听的，你还可以就是跟对方说，诶，不好意思，你先稍等一下，类似这样子。可以教小朋友要怎么样跟所谓的陌生人就是有这种沟通，还有这一种聊天的功能。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我阿妈常常会接到来电嘛，然后每次我听电话的时候呢，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很喜欢跟别人聊天，可能我的就是依人就是从那边培养起来的吧。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开始学会孩子们啦，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趋势开始之后，他们是发现孩子们会开始慢慢学会接听电话的时候那种基本礼貌，还会有时候帮忙转达一些讯息，有时候还会主动哦跟他们的朋友建立一些联系，所以其实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觉得啦，还是觉得说我有一台私人的手机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我觉得还是真的挺怀念那个就是家里电话会频繁响起来的那个年代嘞。其实也没有很久啦，可能十年前，诶，其实也挺久了。在听电话，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因为看不到他的手机号码吗？

0: 余定密的小宇宙，之前也听到了本地歌手 Net 建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我是嘉怡。刚才就聊到这个手机还有家里的那一个电话之间的一种不一样，就包括了家里的电话以前是比较多人会打电话的、啊、就是要连我一就是要联络一个人的话，可能要经过好几个人的声音才可以联络上那一个人，就因为可能就是那个人不是不在家，就可能说是别人来接听电话，然后你要跟他说哦，你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类似这样子，所以可以帮忙传话，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说是文化吧。但是有听过就说上个星期在周末的时候，他就去电器行走的时候就看诶还有在卖这种电话，然后就跟他的老公说诶居然现在还有这种所谓的家里电话，好复古哦，是吧，现在很多人都是无线电话了吧，就是连家里可能家里都没有电话了，全部都是手机了。但我觉得说如果我搬家的话，我家里也要装一台其实确切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家的感觉，或许就是因为有那一台电话才比较有那一种家里的温暖，或者是那种不知道嘞，就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在家里就是常常会讲电话吧，就是通常我就是那个霸占家里电话的那一个人。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把床脱掉脱掉，把床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之前听到了郭靖的聊天，也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 TFBOYS 的《大梦想家》。有没有想过你的梦想是什么？尤其是如果你是曾经是读书的话，相信很多人都是啦哈，都会有一个就是考满分的梦吧。但这个梦对我来说有点遥远啊，因为我每次都会做一些，因为我比较粗心大意，所以我其实很少会拿满分。但如果你真的要拿满分的话，这个梦想好像还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有师承荣耀杯，这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所以你可以考验一下你对新加坡有多了解、有多认识。玩家只需要每一天登录游戏呢，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就可以积分，然后可以兑换好礼，或者是赢取每一个星期的奖品。那现在就处于第一个赛季，那这第一赛季呢，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就像是如果问你新加坡海南鸡饭的特色是什么，你如果可以答得出来，当然啊，不要害怕，这个不是就是问答，不是好像那种 open ended 的问答题啦，是 MCQ 的，所以还比较容易一点点。如果你想知道答案，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很有信心可以拿满分的话呢，就赶快上网 zb.sg/glory， 就可以在那边发挥你的才华哦。那每一个赛季的话呢，其实有排名，还有比较前面的那一些玩家，还有机会可以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现在呢，这个第一赛季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已哦。今天就是第一赛季的最后一天了，所以现在就赶快上网到 zb.sg/glory 就注册成为玩家。师承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这个赛季的赞助是 Food Republic 大时代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或者是到 zb.sg/glory， 那你就可以开始玩游戏咯。

0: 性设施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这边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那在。
1: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你这是渣男。别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陈环，你在回避中依恋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之前是秋风泽的冰山。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Yio Chu Kang Road， 要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TPE 往 PIE 在 Tampines Avenue 12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最近好想去吃莆田。局部多云，降暑说24到34度，然后应该不会下雨了。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点。UFM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怎样今天路上车多了，我发现我来办公室的路上车是多的，然后进到 SPH 呢，停车场是相对来讲的话 Visitor Park 是很多的，空的。然后我早上有去那个超市，然后也是人蛮多的，我一直以为大家都出国去了。你看到的人多还是怎样？
2: 我没有看到人，我没有特别关注。
1: 都没有看到人，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啊？
2: 因为今天我是坐车过来，所以我没有遇到人。
1: 平常你是坐火车还是坐马车？
2: 平时我坐 MRT 吗？
1: 今天坐私家车哈。
2: 对，
1: 谁的私家车啊？
2: 司机了。要还钱的。
1: 哦，不是你男朋友啊？
2: 不是。
1: 你昨天不是去卖面包咯？
2: 对，我昨天去卖面包。
1: 好，有没有进行我们的计划？
2: 我昨天没有机会进行，因为昨天可能公共假日来买的人还蛮多的，所以昨天没有剩太多、哦、然后剩下三四个都被我吃进去被我消灭掉了。
1: okay, 好，希望大家那个这个长周末过得很愉快了，因为有听众说四跟五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拿下星期一又是公定假日嘛、嗯、对，哇，你们就开心哦。昨天如果又放假的话，下星期放假，哇，这样长嘞，可以去一个很长的旅行嘞，
2: 就很像 Xavier
1: 妈一样，就很像 Xavier 妈一样，他吃到没有东西吃了，吃火车了，嗯，
2: 有，我看到他的 post。
1: 你好，这里是 FM 103，我是文宏，
2: 我是乐轩，
1: 下午好。

一林说今早5:30送孩子到机场，学校带团的，机场满满的人呢、啊，同一个班机就有4间学校带团呢、啊。新加坡的路上呢，人跟车是蛮少的，今天是吧？

0: 丫丫说，不知道巴士公司是不是省钱啊，冷气开很小，热到像烤炉这样。回头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你爸爸是窗帘师傅，
2: 对，
0: 所以是做了很多年的了。
2: 是很多年。
0: 那你们想要继承他的副业呢？
2: 不是他的公司。你对我真的很大的误解哦。
0: 因为你让我们对你造成误解，又报很多课啊，然后又买签很多配套没有用啊，又什么5000块做什么啊，那个眼睛啊，
2: 双眼皮。没有，他们比较。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他们比较。

0: 是他们是卖那个肉鸡的嘛，然后我们其实就哇，那工作很辛苦，要想就把他那个就是因为而且随着时代的淘汰啊，那种你知道在巴萨里面杀鸡的也是慢慢被淘汰了嘛，对，会想说，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继承副业的话，到底要怎么样来？就是
1: 怎么维持呢？
0: 对，因为我哥哥有一度是接我爸爸妈妈的生意的，后来他做一下，他也没有做了，他也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之类的。
1: 所以现在你爸爸妈妈的生意就是没有了？
0: 当然啦，这样久了，很久了，很久了。因为我看到那个 CNA 他们有介绍一个节目哦，当然这个是片段来的啦。Want to save my family business？ 先吃这个瓜，因为他那个档口我有去过，他是卖那个蚝饼的。
1: 哦，是做饼的吗？
0: 不是，那个加兰应该是加兰布塞那个地方吧，就那个 Hawker 那个地方，他是卖那个 Oyster Cake 的。Oyster Cake， 然后是他的阿嬷传给他妈妈，然后传给他的，他算是第三代的小贩中心嘛。然后他就开始，我就看到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是他当然是一个系列的节目啦，有别的那个家庭是做别的生意的啦，比如说好像有做窗帘的，好像有做窗帘的，然后这个是做美食的嘛，然后这他第三代就叫Mohan， 然后他就很想继承，可是因为你知道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嘛，但想说应该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要改变的。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就是他说
2: 年轻的人来试一下我们的食物，
0: 他要年轻人试他们的食物，
3: 我连妈都知道就会骂死你
0: 了。他妈妈说
3: 他把我的人就逼我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2: 10 years ago we were selling a lot more oyster cakes。Now, like 60% drop.
0: 生意掉了六成。
2: Generation, yeah, I'd be quite bummed out that it ended at me. So out of the 202 Google reviews we had, 60 of them were 3 stars and below. And out of that, 50% actually said it was a little bit oily. We have seen older generation buying, but I've not really seen much younger generation coming in to buy our food.I really want to innovate a new version of oyster cake where it appeals to both the health conscious people and also the young people too.
0: 反正意思就是呢，他的那个生意，他就看了那个 Google review 也不是很好，很油啊，年轻人说很油啊，然后这个大家不是很满意这个食物啊，然后他说他不想再衰在自己的手里面，第三代之类，所以他讲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什么，改变呢，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嘛，对不对？
2: Boil the seafood.
0: 那海鲜它就不用炸的了，它就用煮的，因为蚝饼上面是有放蚝的嘛。
3: Take over 我妈妈，她一定要我跟着她的。
0: 这是她妈妈。
3: 步骤一样，传统的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2: This is my mom's a big no-no. We're trying to change up things at the store. She has given me green light to do it somewhere else.
0: 所以她就决定说，她就用她的modern 的方法来煮，然后开那 pop-up store。然后就发觉说，年轻人觉得，因为大家不喜欢那个旧的蚝饼嘛，旧的蚝饼有点油啦，大家年轻人觉得啦，然后觉得他卖得不错哦。
2: For the day, more pop-ups might actually be quite viable plan B too.
0: 给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就决定说，就可能传统的就做传统的，他自己可能在外面就做一些新之类的。他妈妈就说，这样也 OK 啦，因为之前他妈妈是反对的，说阿妈会骂死的、啊。阿妈就不给我变的，你还变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 Maxwell 吗？不是啦，是在 Jalan Besar 那里的啦，不是 Maxwell 的好饼吧，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因为我有吃过那个好饼。
1: 所以现在他们是分开行动吗？就是
0: 他的 Plan B 咯，我可是看片段罢了啦。Maxwell Food Court 吗？为什么我记得是那个另外一个 Food Court 的咧？哦，两个人跟我讲 Maxwell Food Court 了，是啊，原来这么多地方卖那个蚝饼的、啊，因为我没有看，我一直以为全新加坡只有那个地方卖蚝饼哦，就我去的那个地方，它有咖啡，有咖喱面，是 Maxwell 啊 ，OK，Anyway， 等下我去看一下，不是重点，重点等下你们要知道，我可以去找一下啦，看一下哈、啊，然后他有讲在哪里卖的吗 ？OK， 所以呢，就是反正就是他也没有跟我讲在哪里。
1: 他有讲他的那个 pop up store 在哪里吗？
0: pop up store 就是 pop up store 咯， pop 来 pop 去的吗？
1: 哦、oh, ，就不固定。
0: 应该是吧， pop up store 就是 pop 来 pop 去之类的东西哦。所以他就说到了那个，他就是旧的店照卖，然后新的他就用 pop up store 的方式咯。对，因为我有去吃过这个传统的，我也是不喜欢，但是我的朋友很喜欢，因为他从小他爸爸妈妈就买给他吃的，所以每次吃的都是情怀。然后我的确是看到蛮多去那个地方吃的都是
1: 比较年长的，
0: 对对对对，比较年长的。OK， 哦，是的，在 Maxwell， 好，黄饭 Maxwell， 原来有两个地方卖的 ，Maxwell 在卖的。所以你觉得，听众拍另外一家给我了，那个另外一家是在，
1: 也有说是在 Berset 的
0: ，Berset 是另外一家啊。
1: 哦，所以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都不知道 Maxwell 有了。他说加兰布斯那个比较好吃。

0: 哦，真的很有趣啦，就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方式齁，就是我觉得这个吃这个瓜就觉得诶，这个节目还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你看新的一代你要改旧的东西齁，旧的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坚持，因为传统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就
1: 不可以乱乱改
0: 变的。你本来那个好就容易炸，可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讲，口味已经变了嘛。因为这样一代一代一代齁，其实他不是他们三代嘛，其实不是所谓的三代了。一代里面有很多那个食物的那种转替啊之类的轮替之类的东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妈妈这样的坚持是对还是不对的呢？可是因为对于一些上了年纪来讲的话，的确是比较可能就是会买单哦，就是那个比较传统的东西。
1: 可是它可以有不同的 menu 啊，就是两个都同时一起卖。
0: 有点难。
1: 难，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做这个东西的话，它那个准备的材料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的成本就会增加的，搞不好你两个都拖垮了，你知道意思啊？
1: 哦，就可以用到那个鱼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哎，对，所以他就是这样。Jalan Besar 确实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不油腻啊。巴萨麻辣也是有啊，巴萨麻辣我就很少买啦。听众说吃了，我如果有我就去加那个去那个美秀买的。Jalan Besar 那个确实比较好吃啊。哦、OK， 可是我就觉得那是福州蚝饼了，你没有吃过哦？
1: 我没有吃过。
0: 他的新的处理方法啊，他是把蚝放出来，肉碎放出来，饼是做饼的，你可以加在上面 ，top up 在上面，然后你自己再把酱料自己淋上去。所以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又有动手把它加上去哦。他的 pop up store 是这样子的啦。
1: 然后口味也会比较清淡一点，不会那么油。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用煮的嘛，那个 oyster 它不是用炸的嘛，所以它就没有这样油的关系喽。
1: 所以算是比较健康一点点。
0: 算是，但是可能跟那个原来的味道就比较不一样一些啦。所以其实在新加坡有哪一些就是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东西的。新的一代哦，你一动了一点点之后哦，有些食物哦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吃回忆的。
1: 嗯，
0: 吃回忆的，就是你吃那个味道，可是回忆能当饭吃吗？我们又不是常常去吃的哦。然后可是如果你吸引不到新的族群新的消费群众的话，他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1: 对，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一份回忆。
0: 哦，听众说错，最好吃的是巴萨麻辣呢。哦，真的哈，你要找Teochew Mint Pub， 他们只发地点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我们现在做美食单元了是吧？反正就是 Maxfield 一摊 ，Jalan Besar 一摊，巴萨马拉那个叫 Teochew Mint Pub， 该不会是你做的吧？啊，有没有人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你吃的一个很传统的，其实有一些那个美食哈，然后有些人把它买过来接手了，接手还是改了一些些，因为他觉得可以吸引新的，可是就变了。然后新的也吸引不到，旧的去吃也吃不对味道，所以我发觉有一两摊就有这样子一个窘境了，就是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不可以用偷鸡不到十八米，就有没有听众有这样的感觉呢？所以我觉得有些食物吼、
1: 哦，还是要保持那个原味。
0: 不是，我是觉得有些食物它可能就一直做到它不能做，就让它消失了。它可能
1: 哦，就它就是命，
0: 它有它的命
1: 运，
0: 对，它有它的命。我相信这个东西的，
1: 对，所以可能它的命运到这一个时代，它就应该要
0: 对
1: 放个句号了。
0: 当然这个年轻人做这样的改变是好的，因为他不想。他
1: 不想认命，
0: 对，他不想认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Pop up store 做一种他自己的新的，然后他自己店里又做那个旧的，那你也可以在偶尔 pop up store serve 一点点传统的啊，但是档口就比较难一点了，因为他整个那个炸的过程啊，整个设备啊 equipment 啊，他可能就是要针对某一种煮法的了，对。North Point City used to have a store 啊，现在没有了，对吧？好吃的食物不健康，健康的食物，也不可以这样讲，通常是这样的调调啦。有没有什么食物你们觉得
1: 又不好吃又不健康？
0: 不是，就它改了之后就传统的味道不见了，或是有些食物改了之后你会给它机会的，你有办法放下那个传统的回忆，然后接受它新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有点 challenging，
1: 需要想一下，
0: 有一点 challenging 的。 UFM 1003路况情报，像我最近吃了一摊雷茶，它改得很健康啦、
1: 啊、然后你喜欢吗？
0: 我觉得
1: 可以，我看得出来你的表情。
0: 对，我跟他讲你可以不要卖这个吗？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前有障碍物，要避开第四条车道，请你们继续小心开车。
0: 很多时家听众说 The latest location to this Teochew Oyster Cake is the bazaar outside the Hillion Mall。 还有吗？今晚去试试看。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哎，不是开玩笑的人，很多人说那个巴萨马拉那个
1: 很好吃
0: 哦。我基本上班我都不敢试个嘞。OK， 我就要试试看，我要试试看。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他说是几个老人家卖的，叫 Teochew Meat Puff， 大家试试看。Teochew Meat Puff， 希列莫那里还有是吗？是不是？

0: 本来是吃瓜的，变成吃好饼耶。一堆人开始讲，那个昂哥真的不错，虽然有点贵。听众还把他们的 Instagram、Facebook 给我看，你 follow 他们，然后就跟你讲，现在是在 Hillmore 那个地方啦。蚝猪肉4.5元，虾猪肉4.5元，章鱼猪肉4.5元，章鱼猪肉好饼啊，蟹猪肉4.5元，扇贝猪肉5元，菜饼3元，其他炸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1: 啊。这个价格应该算 OK 吧。
0: 一个这样的饼嘞？
1: 一个啊，一片
0: 一片，
1: 所以是吃不饱的那种，
0: 吃不饱
1: 的，就是嘴巴痒吃的那种。
0: 对对，嘴巴痒了也对。
1: OK， 那我收回我那句话，不然等一下你们对我的误解又更深了。
0: 对。哦，还有一个福州宝华蚝也不错，还有 Golden Mall Complex 那个好小子也不错啊。Golden Mall Hawker， Golden Mall Hawker 的好小子 ，Oyster Boy 也是改良过的，也不错。OK， The Boy they have prawn replace oyster store is called Oyster Boy. I can try。喜欢好饼的人可以去一下。但是很听众就是说到的哦，那个 Diogo Min Puff 哦，好 oyster very fresh one。
1: 哇，大家的评价都好高哦。
0: 不过他们觉得贼贵贼贵，听众说讨厌那种哦，就是那种把那传统的书什么加鹅肝啊、加金箔啊、加鱼子酱啊，然后 charge 你贵贵啊，加龙虾啊，这个不叫改良，这个叫砍菜头，也叫改良啊，只是比较贵一点点罢了。还有就是说用白米裹粽子，我不可以，粽子就是要糯米的，不可以接受白米的。OK， 他说很大个的了，4.5元吃得饱的，可能乐轩吃不饱的。他吃三四个面包嘞。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0: 要排队，他说，因为你 order 了，他才排才做的哦。他说吃得饱，吃得饱的，很多说。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很多粉丝哈。在那里有点远呢。

0: 大子白月光与朱砂痣，这件吴克群的胡闹。这周的感觉应该比较放假的 feel 是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是你一天到晚待在家看煲剧看剧？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回来写诗哦，今天星期四。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让生活多点诗意。三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今天的题目是
4: 主角。
2: 三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主角，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剧，我昨天有跟在公屏有给听众介绍一下，就那个讲到秦腔剧，就王菲唱的主题剧。有在看吗？是长了一点，四十集我觉得很长。当然，我今天要你写的诗跟这个戏没有关系啦。你自己发挥对于主角这个字眼你有什么想法？你呢？你不用写诗啊，你先跟我讲你对主角的看法是什么。
5: 我对主角的看法
2: 就是你是吗？
5: 不是，我觉得我是炮灰。
2: 你有没有当过主角？
5: 没有。
2: 没有吗？你在你们家里就是主角嘛。
5: 不是啊，我是被冷落的那一个。
2: 打落冷宫的。 OK 啊，所以今天的题目是
4: 主角。
2: 我要写一下三句哦，普通话哦，不要给我文言文哦，自己写哦。 AI 的话要说用 AI 的哦，然后要标点符号在里头，反正就三句对了，加油，动动脑。

0: 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逗号也算一句哦，不可以这样子，各位要连起来。刚开始玩了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1: 今天的题目是
3: 主角。
1: 有人活成旁白，有人只是路过，而他一出现，世界就开始有了情节。我很常在说，有人活成旁白，有人只是路过，而他一出现，世界就开始有了情节。
4: 哦，我这里有一个藏头诗，住进你心里绝对可能，我就是你生命的主角。住进你心里、
1: 哦、okay,
4: 绝对可能、嗯、我就是你生命的主角。
1: 那个主不是老，不是那个 God 的主，对。不是站在最亮的地方的人，而是即使满身狼狈，剧情还是会跟着他走。哦，
4: 一直努力的要发光发热，才发现与其在别人的故事里挣扎，不如在自己的生活中当主角。
1: 你要有点诗意的念那个，再给你一次机会。
4: OK， 一直
1: 算了。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后来主角竟是我。白话白话，无惧风雨，乘着阳光有我有你，像歌词嘞。
4: 主角也罢，配角也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纵然有人喜欢，也有人讨厌，我只做最耀眼的主角。
4: 主角光鲜亮丽，没有配角的衬托，他就会暗淡无光。
1: 最后他补上一句，所以妹妹很好的衬托了老大。对，不然我是没有光了，他的意思说。好了，也没有特别好的，到目前为止，是吧？戏里轰轰烈烈打败10个，现实平平凡凡，不能停止片刻，最后的英雄不过是学会好好活着。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还是 OK。 一身帅气白袍穿，终究圆了主角梦，醒来才知又是梦。嗯，没有很好，完蛋了，
4: 怎么办呢？
1: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没有，因为有两段的嘛，不然我就选我自己的咯。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三句成诗是主角。等一下会做图卡哦，我特别叫了高手先来帮你们做图卡哦，所以那个诗一定要好哦。

0: 好，最后一段了，然后要选出来了。
1: 人生的舞台一演几十载，登场谢幕还是你。日子很普通，我也没多厉害，但我的人生我就是主角。人生匆匆忙忙，富贵没有我份，只能做小主角。故事里的主角总有光环加持，可现实里的我们不过是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努力的把生活演完。其实这个不错了。我的人生我是主角，自导自演，自得其乐，自由自在，绝不重复。台上人演戏，台下人看戏，到底谁才是谁的主角？这个也不错。有一个说我不讲他好，他要生气的。OK， 清风细数花落声，溪水倒映着暖阳。此生有我也有你，再说不好我就生气了。OK， 最后一句是，
2: 你自己加的吗？最后一句，
1: 我从来没有说你不好，我只是觉得像歌词。OK。主角就像打不死的蟑螂，每个人都死了，他就是不死。忙忙碌碌来去匆，人生如客莫多愁，快快乐乐走一程。所以其实从这个主题你看到大家对于主角的这个定义跟看法是怎么样的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但是我们是用诗的方法写出来的。谁会
2: 获胜呢？
1: 制成图卡呢？我们交给沈佳怡决定，因为他是设计师，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图卡出现了。锁定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谢谢大家参与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BKE 往雾兰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SLE 往 BK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是局部多云的，24到34度，气象署说明天早上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我一直有一个错觉，我昨天一直以为昨天是星期六，我昨天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星期六。
2: 你过得太悠闲了哈。
1: 不是不是，因为这周会有人家 mix up 的之类的，然后我今天又以为明天是星期六。真的是不，今天星期四耶，各位明天记得要上班哦。对，所以我一直想说明天要出去，没有，我要明天去运动，不是，明天早上会下雨。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因为一个朋友星期六飞来新加坡，然后我一直忍不住想简讯他，哎，你几点到啊？你几点到？明天还不要跟我讲之类的。
2: 你等一下还以为人家错过班机。
1: 不是，我每次要简讯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哎，不对，还不是星期六，不是星期六，昨天一直犯这个毛病啊。
6: 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点。你要我怎么说？
1: 还有一些新进来的作品啦，沈佳怡会一并看过之后，他选一个。对，
2: 如果是我选，他最选。
1: 你选了，每次都是我选，他们说不公平了，你选吧。你选了给我看，然后我同不同意？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旅游局跟总部设在美国的邮轮公司公主邮轮合作，扩大公司在本地业务。公主邮轮未来3年将在本地部署3艘邮轮，邮轮航行的次数将在2030年以前增加1倍，预计可以吸引超过150,000名的邮轮乘客。旅游局跟公主邮轮今天在联合文告中宣布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扩大公主邮轮在本地的业务。从2027到2030年，这项合作也有助于巩固我国作为亚太地区领先邮轮枢纽的地位。 一名男子去年在如意路 如意 Road 非法丢弃大量已经被拆除的办公家具跟隔板，最终被罚款8000元。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表示，在去年的7月24号接获公众反馈，指如意 Road 一带出现了非法丢弃垃圾的情况。调查显示，这些废弃物来自于 Jenning Lane 一家办公室的装修工程。国家环境局强调，非法丢弃垃圾是严重罪行，不仅污染环境，也会危害公共卫生。当局将继续对非法丢弃垃圾的人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联合国今天警告，今年以及未来4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维持在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气象机构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都出现在2015年以后，这个趋势还会继续，2031年之前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科学家在此前有警告，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使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剧烈，导致气温记录更频繁地被打破。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平时除了照顾他们的生活，还有陪伴他们以外，也可以每天播放音乐，让生活多一点轻松和快乐。美国密西根大学一项针对2657名50岁到80岁人士的研究发现，很多长者都可以从音乐中获得好处。其中98%的受访者表示音乐对健康有帮助，75%认为音乐能让人放松，65%觉得听音乐后心情会变好，60%则表示更有精神和活力。研究指出，音乐不只是听觉享受，也会影响情绪、身体反应和大脑活动。对于长者来说，唱歌、打拍子或者是听熟悉的老歌，都可以帮助刺激记忆、稳定情绪，也能帮助提升手脚协调能力。
6: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你的处女保健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乐轩。
1: Zever 这个星期放假，请假带那个鱼鳞班，但是他现在在做海报。今晚七大八有点歌节目，你们可以先把点歌单传过来。5点之后，等一下有我们的
2: Joseph Us。
1: 反正这几天我觉得 Joseph 或 Josephine 问了问题之后不见人了，因为我通知他们没有人回复我。反正 anyway 他会听重播的，
2: 对，他们可以听那个剪辑版。
1: 嗯，有加以剪辑这个礼拜，对。

0: 黑皮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我有听众还把我们过去的题目，那个诗的题目哦，虽然他来不及当时参与，他事后就是做了，然后每个题目都给我们看他的那个作品嘞，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诚意的，非常之厉害。好，听了之后我再找嘛，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题目藏去哪里了。等一下，因为吼啊、完蛋了，太早给我了，然后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给我一点时间哈、等一下啊，今天要讲那个今天的委托在哪一天的、啊？等一下啊。
1: 是 Joseph 还是 Josephine 的问题？
0: Joseph 我也不知道，
1: 不男不女的问题。
0: 等一下啊 ，OK， 我跟男朋友，女生的问题，给我找一下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各位等一下啊。

0: 在等待问题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提醒你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哦，你面对到的问题或长期以来困扰你的问题，或者是最近碰到了什么样的棘手的问题，你都可以把问题呢传过来给我们。男的我们叫 Joseph， 女的叫 Josephine， 我们也保护你的身份，当然你就是可以那个用中文英文传过来都可以哦，就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四点到八点啦。然后如果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要修改的话，我们会跟你讨论，所以你可以听听看不同的朋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有一些亲身经历的人他们一些经验跟你分享啦，我觉得是很难得，主要是要谢谢所有的 Joseph 跟 Josephine 把问题奉献出来。今天这个题目呢还蛮特别的，是他男朋友的一件事，我们来听听看。
1: 好，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等一下，不是这个嘞，不是这个，是8060录音的，不是这个，是女生来的，女生，没事，我找一下各位，因为我们太多问题了，混在里头了，不是这个，你看到那个表格吗？
2: 嗯，对，那个号码对。
0: 我
2: 跟
0: 男友。这个 OK， 这个是，刚刚才说到这个对，之前那个不是了，哦 ，OK， 来 ，Go。
3: 我跟男友在一起8年，3个月前。我跟男友在一起8年，3个月前他告诉我，其实他的妈妈是他爸爸的小老婆，可是他爸爸一直以来都跟他们住。更夸张的是，他爸爸没有跟大老婆离婚，所以跟他妈妈也没有领证。听说之前是要离婚的，可是大老婆不愿意。大老婆生了4个孩子，都是他爸爸供养，还买车和房子给他的哥哥。他爸爸偶尔也会回去跟大老婆家一起吃饭，只是没有过夜，就纯粹聚会跟吃饭。我男朋友很尊重他的爸爸，我也当作没有这回事，因为感觉不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他告诉我不要告诉我父母家人和朋友。
0: 嗯，
3: 我不确定应不应该告诉父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呢？如果我不告诉父母，会不会不尊重他们？
0: OK， 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8年了，然后 他后来发觉他男朋友的妈妈就是跟他爸爸在一起是所谓的第三者，然后没有那个领证的，就只是跟他爸住在一起而已的。然后他男朋友就说他很尊重他的爸爸，他希望当中没有这回事，可是他要跟这个 Josephine 讲，可是他要跟 Josephine 讲说你不可以告诉你的父母跟家人这件事情，跟朋友这件事情。然后 Josephine 讲说哈，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因为他看不到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跟之后呢，如果不告诉我的父母，会不会不尊重我的父母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或者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听到，你有什么要给 Josephine 的呢？因为这个问题他一直不敢跟周围的人讲，
4: 结果再播上来给大家知道。
0: 我们改了一下，这就是 Joseph Us 的好处了。就是有些问题你真的不知道问谁，而且你不算那个违背承诺，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OK，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又改了一些东西，所以其实改了一些东西啊，类似他的孩子的数目啊之类的啊。OK， 所以我们放胆的问，所以一样的你可以跟 Josephine 跟 Joseph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们。OK,Email、okay? 啊 ,Email 也可以啦，等一下把 Email 给你。好，先回答今天的问题， Josephine 的这个他很头痛棘手的问题。88551103你有什么意见？

0: Jolene, Oh La La La。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ECP 往市区在 Roadshow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还有 KJE 往 PIE 在松爱藤啊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同样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当中，请继续小心开车。
0: 回来听听众给 Josephine 的建议。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more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十月随增生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是病就是病，我是觉得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必要要告诉你的父母？
1: 他不知道，
0: 是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必要？
1: 他没有答案。
0: 如果你觉得有那个必要，要跟你父母讲你的老公的问题
1: 啊，男朋友，
0: 你就跟他们讲咯。但是你就跟他们说，就我跟你们讲，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咯。
2: Josephine， 要讲，因为你男朋友啊，李格力可能拿不到财产呢。
3: 好现实。
4: Josephine， 我只是在想，如果你不小心说了出来，在你父母面前说了出来，你男朋友会有什么的回应？是会分手吗？还是也无所谓？如果无所谓的话，那讲不讲都无所谓吧。如果会分手的话，我觉得那干脆现在分手吧，因为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很不小心的，不是故意哦，而是不小心的说漏嘴，然后你父母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
1: 来，留言就是说要讲，就是文字方面说不要告诉父母，家长不喜欢复杂的家庭的 ，OK， 不需要告诉你父母啦，毕竟你们才半年嘛，也不知道会不会长久，这个是男朋友的尊严嘛，家庭背景是不是他可以选择的？他选择跟你坦白，其实他是可以不用跟你坦白的。既然他相信你，告诉了你，你也不要告诉别人，我觉得是一种尊重。他或许是要保护他妈妈，不想让别人用有色的眼光看他妈妈，更何况有可能是你父母的未来的亲家呢。OK， 难道你跟你老公的床事你不告诉你父母也觉得有所隐瞒吗？床事不一样，那个是老公了，现在因为他们还交往半年嘛，因为他虽然你听那声音很成熟啦，可是那个听起来其实他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有点不知所措的啦哈，所以他还想说听一下有没有他没有想到的问题，还是他是这样想的啦。那个跟老公床是结婚以后的那个我觉得不可以相提并论啦。给、okay，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未来的家婆是大的还是小的一点都不重要，也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包括你的父母，你顾虑太多了。我反而觉得你需要担心的是你未来的老公会不会有你家翁的基因。喂，讲得很远哦，你不能说哦。当然虽然不一样啦，可是很多时候哦，就是冥冥中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提的也是一个观点啦，男方家人都是这种模式，生活那么久也是因为步入结婚就认真告诉你，还没有步入结婚他们只交往半年而已。 OK， 或许你本身慢慢消化了，能够轻描淡写的讲出来。 Must say the next time wedding will know too， 你可以帮我念一点留言的哦，这位妹妹。
3: 不好意思我在忙着编新闻。 OK，
1: 好，编新闻好，你去编去编，因为五点半新闻了，你编我看啊。我觉得要先明白男友担心什么，还是这是他爸爸的要求，如果是爸爸的要求就要尊重，男友的话就还是要沟通一下。Think you can inform your parents if you're already planning to settle down with this person. 他们交往半年而已。 The question is how it will affect you. I can only tell you if your in-law has a lot of money, then it will not go to the illegal wife. Your father-in-law does not have a will in place. 这还是刚才听我讲的非常实际的。再来就是 the first while children actually fights for it with your husband to be even a will is in place. 哦，他说就是有关于这个财务的问题啦。他说因为如果你们以后真的是结婚的话，这就是两家人的问题了。以前我们很久很久也是有一个问一个我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交往了要到结婚的时候他才发现什么什么之类的问题。那天我讲说这个男的不好啊，他刚开始交往就应该跟你讲这些东西的。
3: 哦，他隐瞒他。
1: 对，可是现在他们才交往半年，男生又讲的话，然后你们讲说没有啦，那个以后这样远的事情现在不用讲，你们还没有要结婚。所以其实这个男人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对吧？
3: 对，
1: 我觉得他很早就跟你讲了，他跟你要 settle down 就跟你讲了，让你知道你以后面对的可能不是我而已，还有我的家庭，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还有了大妈，还有我爸爸。
3: 哇，这么多家庭成员。
1: 对对，我觉得这刚好跟那题来讲，忽然让我想起了上次我们就讲说很多人交往就不讲，到结婚的时候才来讲。
3: 嗯，
1: 哦，那时候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可能就是要照顾他弟弟。
3: 哦，有特殊需求的。
1: 对对对，我记得。Josephine 当然要讲啊，还没结婚就欺瞒，如果真的结婚两家要怎么相处？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男朋友欺瞒你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很在乎你，也知道你的家人会不接受。It's not about the will. It's not money. He's already teaching you to hide from your parents. He's not confident. 也不是咧，我觉得他是 not confident 啊，可是他也不想的嘛，像刚才听你讲他不能选择嘛。 Better don't tell your parents. cause they were worried more since only 6 months together. 这样几月才讲呢？
3: 结婚前一个月
1: 几月的越瞒越下去哦，到了无法自拔不能抽身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交往他不知道要怎样、嗯、所以他在问大家，因为当局者迷的，真的 OK Josephine， 如果男友交代不要告诉别人，就不要把他私事告诉别人，但是你必须跟男友说，父母是你最亲的人，一定要跟父母说，因为父母爱你，他们会尊重你的决定，如果不说的话，以后父母知道的话，他们会生气你帮男友隐瞒，我不觉得财产是一个可以左右你决定的考虑。好了，那我就问一下你啦，乐轩，如果是你的话，你男朋友半年了，他跟你讲这事情，
3: 嗯，
1: 你一定不会说的，你这个女生外向的人。
3: 没有，我会跟我的父母说、欸，
1: 他男朋友特别交代你不要跟你父母说嘞。
3: 但是我还是会跟我父母说，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然后因为我平时有什么东西，我都会跟你哥说的
1: 啊、哦，
3: 我觉得他们也会跟帮我一起瞒着。
1: 可是关于你的未来嘞。
3: 我的未来，
1: 他们可能会因此这样就看不起你的，你很喜欢的这个男朋友了。
3: 这样我更要跟我讲，不至于看不起啦。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可以从这个事情来告诉我，我以后会面对可能什么难题的话，这样我就更应该要说啊。
1: 所以你这个就点出一个点了，要看一下 Josephine， 你跟你父母的沟通方式怎么样？嗯、你们到底是不是有平常就有聊这个东西？你应该知道你爸妈是怎样的个性的人嘛？
3: 嗯，对。
1: OK， 那如果你父母不是像你 expect 这样的人，他的父母可能就是会反对的。
3: 嗯，那这个可能
1: 就不要讲。
3: 对，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1: Okay，
3: 如果是我也会来 Joseph us。
1: 好的，大家想一下，等一下我还要继续跟 Josephine 来讨论。
5: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SM 103新闻快报。
1: 第二部下个月开始将举办一系列的面对公众的教育对话会，对于如何提升全人教育等课题征询社会大众意见，重点讨论的课题包括了如何降低考试的压力，例如为分配中学进行的小六会考所造成的压力，如何改进直接招生计划的遴选方式以加强学生的发展，还有确保这项计划对学生是维持开放的，以及如何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跟课程辅助活动等项目来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本地今年第一季的服务业务收入年比上升 3.7%， 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跟前一季相比，未经过季节性调整的第一季的指数下滑了 4.6%。 整体来说，今年第一季的服务业的营业收入估计达到大概13250亿元。从各领域来看，所有行业的收入都取得年比增长，其中资讯通信业的涨幅最大，达到 18.4%， 其他行业的涨幅介于 1.2% 到 9.9%。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今天袭击了一处美军空军基地，以报复美军早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发动的空袭。革命卫队今天发声明说，美军当天上午使用空袭武器攻击阿巴斯港机场郊区的一处地点。声明强调，这次行动是对美国发出的严正警告，表明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朗将做出更强硬的回应，而侵略者必须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最近天气闷热潮湿，食欲难免会受到影响。这时候来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往往最能够唤起味蕾。苦瓜、竹笋、海带、菠菜、樱桃、番茄和玉米笋等食材，经过简单的处理后，不仅口感清脆爽口，也带有自然的鲜甜还有清香，适合在炎热的天气中为餐桌增添一抹轻盈。它们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植物营养素，有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也可以让我们的日常饮食更加均衡。适量摄取这类清爽的凉拌菜，可以开胃解腻，也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加分。
5: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0: 有些他们刚进来，再听一次。
1: 我跟男友在一起半年三个月，我跟男友在一起半年三个月前，他告诉我，其实他的妈妈是他爸爸的小老婆，可是他爸爸一直以来都跟他们住。更夸张的是，他爸爸没有跟大老婆离婚，所以跟他妈妈也没有领证。听说之前是要离婚的，可是大老婆不愿意。大老婆生了四个孩子，都是他爸爸供养，还买车和房子给他的哥哥。他爸爸偶尔也会回去跟大老婆家一起吃饭，只是没有过夜，就纯粹聚会跟吃饭。我男朋友很尊重他的爸爸，我也当作没有这回事，因为感觉不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他告诉我不要告诉我父母家人和朋友，我不确定应不应该告诉父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呢？如果我不告诉父母，会不会不尊重他们？
2: 其实现阶段我觉得不需要讲先，而不是，其实这个不是隐瞒父母，反而是你自己先了解这个男生。其实才半年嘛，你还没有很 100% 了解他，所以我觉得可能到时候你让他跟你的父母相处，然后他可能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了，比较有信心，他认为你的父母不会用歧视的眼睛 judge 他的话，可能他就自己会讲呢。可能现在可能 all the while 他对这件事情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阴影，说变成他自己 not comfortable， 的所以他才跟你讲说叫你不要 share 出去的吧。
3: Josephine， 我想跟你讲说你这个男朋友呢其实是不错，可是会有做了一点不好，就是第一，他不应该你们在半年的时候才跟你讲就做男女朋友，应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要做的时候先跟你坦白。
0: 你会这样吗，哥哥？当然要先确定先的吗？OK， 我让你说下去。
3: 说哦，我的家是这样的，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0: 那有人这样的，一开始把头就跟你讲，我家里是这样子的。
4: 你再给一个下马威。
0: 但是我还是跟你说，
3: 对不对？
0: 嗯，不对。
3: 也许你们生米的煮成熟饭了，他才来跟你讲。
0: 你又不至于啦，
3: 就是。然后要跟不要跟你妈妈讲呢？那你就要看你妈妈是怎样的人。
0: 嗯，对对，我们
3: 是不是讲的他会看不起对方的母亲呢？
0: 嗯，
3: 还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妈妈是通情达理的呢，那你可以只可以跟你 parents 讲，就是你爸爸妈妈讲之一。
0: OK， 不给外人。
5: 我觉得你要看你们想走到哪里。
0: 嗯，
5: 如果你的男朋友有心要跟你结婚。那我你必须要跟你的父母说啊，早晚的纸是包不住火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说这件事，就是塞锅他，一定要坦白，
0: 嗯，
5: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跟你的父母说了之后，
0: 他们反对，
5: 你父母。我们说你父母接受吧，那没事啊。那你要怎么跟你的男朋友说？哎，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呢，然后他不会生气吗？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应该先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谈，要走下去，坦白。
0: 嗯，
5: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0: 通常我会跟父母说，我跟你说，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
6: Josephine， 我觉得天下的父母心都希望孩子能够配对的伴侣是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的。当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也不一定说特殊的家庭背景也不一定说他的人品不好啊。如果他的人品好， everything OK， 他负责任的话， why not， 对吗？口头上我们当然是这样子教育孩子，哦，如果这个家庭这样我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他真的爱遇见了，如果是他们是真爱，他们可以 go through， 他要想长远，他们可以两个人可以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他们可以承受这个责任，那就 OK 啊。我做父母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希望说孩子能够幸福的婚姻就好了。
7: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PIE 网大是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7: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8: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9: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8: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成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 ask Josephine， 听众说，我之前有类似经验，之前有一位台湾籍的追求者跟我坦白他家比较复杂的关系，但他没有要我对家人隐瞒，我就跟我父母说了，爸妈。男生的家庭背景有点特别嘞，可能台湾连续剧看多了。我爸妈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家是黑社会，他爸爸是社团老大。我就解释没有了，他妈妈是小的，他是私生子。我爸妈只回了一句“切”，他们也没有歧视，也没有到处宣扬。其实这是上一代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你 ，Josephine。我之前 OK， 只要男朋友跟兄弟姐妹、母亲都接受，而他父亲也把一切安排的好了，就不说了。以前呢，真的很多这种情况的。我的家翁也是有两头家，小妈跟孩子都比较年轻，但时间跟财产分配似乎相当的公平，对家婆也是很尊重，讣告也会把他们加入名字哈、哦。他的家庭怎样真的不重要的。我觉得 Josephine 其实是想告诉父母的，因为他觉得不讲的话就不尊重父母。那 Josephine 你可以问男朋友，不想给父母知道原因，是不是前任曾经因为男友的家庭背景就做了一些事情伤害到男友呢？可能有其他 Josephine 不知道的原因在影响着你男朋友，所以可以跟新男朋友聊聊一下，再根据你对父母的了解，再想一下用什么方式告诉你的父母。 Josephine， I think it's important what important is that men good to you? Are both these parents good to you? Charac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ealth。我倒觉得要早讲，而不是等到你们非常稳定谈婚论嫁才告诉父母，他们会感觉被逼不受尊重。我觉得你应该由你的男朋友去告诉你的父母啦 Josephine。
11: Sorry, I think it's a red flag。 如果男生要我隐瞒我父母，这只是一个 red flag 来的。
0: For Josephine, if your parents will not have objection and your parent is not the gossip type then 不会告诉亲戚的话就没问题咯，你应该了解你的父母嘛。坦白说这是他们的生活啦，父母如果是开通的话应该不会讲太多的啦。
11: If the boyfriend father is rich, no need be bother so much. 谁说有钱太麻烦呢？
0: Outside, many people will know that the boyfriend mother is number three man. Okay, 不需要说这是男友的隐私，要公布也需要男友自己来处理。他已经提起最大的勇气告诉你了，是要你完全接受他，但他还不肯定你家人会接受吗？ Okay, 要看父母的个性啦。OK， 听众说，如果父母是跟孩子亲密关系的话，就一定会说。很多听众都讲这个部分了。Josephine can try using a 假设性的问题来看看父母的反应是怎么样的。Don't you worry in the future he will think that have a mistress is doesn't matter 啊，就刚听我讲的，可能他就是他觉得后辈也是这种价值观的。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跟怎么做，这个男人是不是要跟他过下半辈子？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家庭背景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吧。要看自己的。感觉比较关键。
12: Josephine 啊，我跟你讲，现在生米还没有煮成熟饭，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讲先。等你很确定、很确认他就是你的菜、你的饭，你们要结婚了，然后我觉得你才坦白跟你家人讲，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其实你是。跟他的家人也一起结婚的，
0: 等下爸妈会讲说，以后先别跟我讲，现在怎样逼我们哈、啊？
13: 我觉得隐瞒朋友或者外界的人，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可是如果要隐瞒父母的话 then 我会觉得why， 因为怎么讲，如果你是以结婚为前提来谈这个恋爱的话，你们会成为一家人，然后一家人有什么可以不讲的呢？所以it's sooner or later 他们都会知道的。如果你的父母在这个阶段可以接纳他的话，其实不是件坏事啊，对不对？
0: 你看都还没有跟他父母讲，我们就有四个听众说会遗传的，就是会遗传的。对，你看如果这样讲的话，家里人也会担心的吗？你还说没有歧视，都已经发生了咯。所以大家会有这方面，所以为什么男朋友不想到处跟人家讲是吧？
14: Josephine 啊，世上有一样东西叫不能说的秘密啊，如果你不能帮一个男人守住他的秘密哦，那你就永远得不到他的信任了。对，所以你要想逃咯。
0: 男人的观点。
15: Josephine， put it this way 啦，很简单的是 ,everybody is entitled to their own secrets 啊。If 你的 now boyfriend choose to tell you, be very open with you, he's being very honest with you. But I think he also reserved his rights to tell you not to tell your parents. Because based on what 你讲的哦，你的 parents 应该会戴有色的眼镜这样看着他。你可以 bear 那个 consequences 吗？
0: 对了，你看听众都戴有色眼镜，有些啦。
15: 如果你可以 bear 那个 consequences, then go ahead, 你 go and tell your parents 哦。But if you think you cannot bear the consequences, how your parents is going to treat your future husband, which is the now boyfriend, then I suggest 你最好是不要。
16: Josephine, 我是认为啦，你在这半年跟你的男朋友的相处，你觉得他的人怎么样？你是否会要跟他走下去？如果你是打算真的要跟他走下去的话，你目前你可以不跟你的父母讲，但是你必须要跟你的男朋友说，你必须要跟你的父母说，否则的话，
0: 迟早都要说的意思。
16: 有一天你的父母知道他男方的情况，从别人的口里讲出来的话，到时候就是无法收拾。
0: 刚有一个听说说啊，他也亲眼目睹啊，就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谈那个聘礼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不是他爸爸的合法妻子，那家里那么复杂的。他说那时候更糟糕。Josephine， 原生家庭很重要，因为会导致你离婚的根源咯。我老公的家庭很糟糕咯，幸好我的老公看清楚，现在跟他们保持距离，那要看多糟糕啦。我的兄弟妹也很糟糕，然后父母有一碗水端不平，对我老公很不好，一直在吸血，所以要看他们家庭到底有多糟糕。你可以跟他们家庭先接触一下的意思是说 ，OK， 我现在的对象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他老爸酗酒，家暴他老妈，可是他家的事，我跟他才刚刚相处，我觉得。

0: 留言。
1: Josephine，我觉得应该不要讲啦，你们都还没有 stable， 除非你们真的 stable 的话，才跟父母亲讲啦。
0: 这样怎样才叫 stable 呢？
2: Josephine， 我觉得先看你的父母是怎样个性的人，他们是那种很 supportive 的，还是是那种会 judge 人的，那种性格啦。
0: OK。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3: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4: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好的，总结一下。所以听众就说，还是要看看你跟你父母的沟通方式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跟男朋友先沟通，了解多一下他这个背后他的可能一些担忧啊，他之前一些经历等等的。然后呢，你可以先跟他说，哎，我暂时可以跟父母说，不过如果我们深入交往的话，我就觉得必须要跟父母谈这个话题，看看朋友男朋友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这个可以用来判断咯。所以就是且走且看这样的意思啦。Okay, so as a parent, I would like to know as much as my in-law as my daughter married to their family, but it doesn't impact me at all. By knowing more, I will know how to handle when any incidents happens. 所以很多父母还觉得说，哎，我们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啦。但是如果跟我们讲的话，那以后万一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可能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应对咯。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跟你爸爸妈妈讲的吗？你没有跟他们坦白的。我是问你，乐轩。
1: 我什么都会跟他们坦白。因为我相信他们，
0: 我
1: 真的对他们很有信心。
0: 好的，
1: 你扣不要让我失望哦。
0: 好的，谢谢 Josephine 的问题，大家给你一些建议，就作为参考了。因为 Josephine 没有在线上，他可能会听那个我们的精选重播，所以如果你要听我们过去的问题的话呢，我们都有在 Podcast 上面上载的，可以今晚明天上去我们的那个 t.me/ufm 啦啦，或者你到 Podcast 任何的那个影音平台去。博客平台去搜索 Joseph Us 就可以找到我们过去的相关的题目了。当然也再次欢迎你，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来听一下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觉得那个题目可以抛砖引玉，让我们可以来理解不同的问题，可能有些朋友他也面对到类似的问题啊，相同的问题，他们可以从你的问题跟听众的答案当中呢，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更多元的观点，有助于帮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好，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要注明哈，就在4点到8点之间传给我们，中英文都可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展览巴哈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 KJ1 往 BKE 在查出康威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ne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24到34度，气象署预计明天早上的时候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宜兰理工学院推出东南亚无界计划，为学生提供技能、经验跟人脉，帮助他们抓住东南亚地区的机遇。宜兰理工学院今天在文告中透露呢，东南亚无界计划的核心由两个项目组成，其中一项是为期两周，能够让300名学生参与的领袖计划。学生将有机会到东南亚两个城市进入，跟行业的领袖、企业家跟社区变革者交流互动。而另一项则是能够让超过3500名学生参与的为期一周的海外计划，加深他们的专业技能。新加坡航空公司跟新西兰航空计划在今年北半球冬季的航季期间大幅扩大双方的联合航线网络，到时两家公司将增加往返奥克兰的整体运力，同时新西兰航空将开通直飞基督城的航班，以补充新航现有的航线服务。根据文告，2026年北半球冬季，也就是10月25日到明年3月27日之间的航季期间，新西兰航空将使用波音787客机开通每个星期三班新加坡往返基督城的航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从2027年开始建造永久的月球基地，并计划几乎每个月执行一次机器人登月任务，预计到了2030年初，美国宇航员将能够在月球表面连续生活长达几个月。 NASA 局长艾萨克曼昨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到2028年阿尔密斯四号的宇航员着陆的时候呢，月球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会已经就位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健康长寿，而研究发现有三个习惯对健康特别重要。第一是走路，世界卫生组织把走路称为最好的运动，每天快走30分钟有助提升心肺功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是喝水，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废物。最后则是良好的社交和心态。哈佛大学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发现，影响长寿还有健康的重要关键不是财富或地位，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长期感到孤独或压力过大，会让身体分泌更多压力激素，加速老化。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
1: 代班
0: 力挺到家。
1: 今天有
2: 乐轩
3: ，Hello，
1: 第一次抱宝剑哦。有没有小朋友跟你们讲抱宝剑的感觉？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我们要再玩《狮城荣耀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不要放大你的感受。如果你总是感觉不到快乐，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烦心的事困扰着你，让你非常的焦虑。有一个建议，用宇宙的宏大来稀释痛苦，听起来好像很难，怎么理解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痛苦跟焦虑，是因为我们会把一些事情放大了。比如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挫折，面对失业的困扰，或者跟伴侣分手，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会深陷其中，就好像整个人生都卡在了这个节点上，再也走不出来，跳不出来。那怎么办？有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弗兰克·怀特，他就完成了一次跨越美国全境的飞行，他就提出了总观效应这个概念。总体的总，观念的观，总观效应。有心理学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延伸，讲的直接一点，就是当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待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事情，其实只是宇宙长河当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颗尘埃。所以当你不快乐的时候，可以借用总观效应来帮助自己走出情绪，那就是不要放大你的感受。你之所以感觉到痛苦，是因为你钻进了痛苦里头，遇到挫折不开心的事情，把自己关起来独自面对痛苦，痛苦就被放得很大很大，让你感觉到很窒息。不要放大自己的感受，试着跳出来想一想，我们的地球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是很渺小的，跟宇宙的年龄跟时间的长河比起来的无数的事情相比的话，你当下的这点不如意其实一点都不重，很轻。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压垮了你，而是你对事情的放大压垮了你。
0: 一天一物，
1: 当你能站在宏观的维度上思考，这个时候你就不容易被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给吞噬。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谭健的歌曲 Letting Go， 之前是洪佩瑜的不占地方。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准备好了没有？我有跟那个乐先玩了一次，因为今天是那个狮城荣耀杯的第一个赛季，因为第一个赛季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嘛，然后接下来就要换成别的那个题目了。我觉得美食比较容易啦。但是也不一定啊。OK， 那个，所以每个赛季的排名靠前的玩家有机会晋级呢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的。赛季第一个赛季今天就结束了，所以明天开始可能换别的。所以你可以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赶快第一个赛季不要错过了。我们帮你 score point， 让乐轩先来答这五题。如果我跟乐轩讲，如果他五题答对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2: 好，我准备好了。
0: 对，错一题都不可以哦。
2: 没问题，来吧。
0: OK， 这一组的最后五题，娘惹龟拍屁的外壳像什么？
2: 诶，这不是问过？
0: 对哦，有些重复了。 A 碗状脆壳， B 面包， C 饼干片， D 汤圆。
2: A
0: 答对。马来传统饮料 Teh Tarik 是什么？ A 拉茶， B 冷茶， C 甜茶， D 苦茶。
2: A 拉茶。
0: Tarik 就是拉的意思吗？第三题，流动夜市里售卖的燕窝水真的有燕窝吗？ A 有，但是是劣质的燕窝。 B 有，是高级的燕窝。 C 没有了，是爱玉制成的。 D 没有，是燕菜条制成的。
2: 我猜是 D。
0: 答对。新加坡最古老的名称之一是什么？这个跟美食都没有关系。新加坡最古老的名称之一是什么？ A 新州，B 龙牙门， C 淡马锡， D 蓬莱。
2: 淡马锡。不是啊。
0: 答对。
2: 我还是有知识的人。
0: 最后一题了。新加坡哪个标志性建筑的灵感来源于一朵盛开的莲花？ A 金沙酒店， B 滨海湾花园， C 艺术科学博物馆， D 滨海艺术中心。
2: 哇，B
0: B 啊，答错。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答案，知道答案可以告诉我，然后可以上去，可以跟乐轩要链接啦，然后上去玩一下。因为这个第一赛季这个所谓的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哦，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哦。我们已经帮你四题了哦，第五题要靠自己了，但是你们也可以传进来啦，可以告诉你对还是错。

0: 大部分人都答对了、哦、对吧阿轩？
1: 对
0: 哦，厉害啊你们。安的间距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8: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9: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
8: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0: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这里有天王。
13: This is a stupid pop song， 操控自己不容易。
12: 这里有天后。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4: 应尚德曼总统邀请，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今天开始对新加坡展开4天国事访问，新越两国预计会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合作。苏林访新期间也会在下个星期五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开幕晚宴发表主旨演讲。我国外交部今天宣布苏林到访的消息是说，这次访问体现了新加坡和越南之间牢固而且多元的关系。新加坡旅游局跟总部设在美国的邮轮公司公主邮轮合作，扩大公司在本地的业务。公主邮轮未来3年会在本地部署3艘邮轮，邮轮航行的次数将在2030年以前增加1倍，预计可以吸引超过15万名的邮轮乘客。旅游局跟公主邮轮今天在联合文告中宣布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扩大公主邮轮在本地的业务。从2027年到2030年的这项合作有助于巩固我国作为亚太地区领先邮轮枢纽的地位。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跟镇灵山的两个陆路关卡通关系统发生了故障，导致巴士、汽车、电单车跟行人通道的这个通关呢，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全面出现拥堵的状况，一直到上午接近9点才开始舒缓。柔佛新山的网民纷纷在社媒上载的视频跟照片，显示通关的通道全面堵塞的现象，尤其是在新山关卡，除了搭乘公共交通的越低族受影响，汽车跟摩托车也大排长龙。根据网民上载的信息，这一次的系统故障持续了大概有6个小时。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除了平时照顾他们的生活，还有陪伴他们之外，也可以每天播放音乐，让生活多一点轻松和快乐。美国密西根大学一项针对2657名50岁到80岁人士的研究发现，很多长者都可以从音乐中获得好处。其中98%的受访者表示音乐对健康有帮助，75%认为音乐能让人放松，65%觉得听音乐后心情变好，60%则表示更有精神和活力。研究指出，音乐不只是听觉享受，也会影响情绪、身体反应和大脑活动。对于长者来说，唱歌、打拍子或听熟悉的老歌都可以帮助刺激记忆、稳定情绪，也可以帮助提升手脚协调能力。
0: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我以前是没有听音乐的，你知道吗？
1: 你
4: 啊？
1: 那你最近开始听了吗？
4: 前几年
1: ？
4: 疫情之后，前几年，因为那时候我很印象很深刻，我记得以前我在跑步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开始跑步了嘛，因为没有事情做，然后又不可以跟人家见面嘛，就一个人就跑步咯，然后就 keep 着，跑步你去外面运动就可以去外面走走，接触大自然嘛，所以那时候开始运动。然后我朋友就跑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没有听音乐的？我说我不听音乐的，我不知道怎样跑步听音乐的。可是后来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慢慢培养了，然后就跑步的时候会听点音乐，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延伸到呢，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会放音乐的。
1: 就放在旁边，然后你做自己的事情。
4: 我通常都是开 YouTube channel， 他们那种很多的那种不同的音乐频道啊，有时候是那种好像现场的视频啊，有些人在咖啡厅啊，有的是太空的嘛，什么音乐都有啦，就是慢慢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家里太安静了，有点恐怖，然后我不知道慢慢潜移默化就这样子，慢慢发觉，我像以前是完全不听的，现在会开始听音乐，但是我不会就是每一分一秒都开着。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一下大自然这种自然音，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你去公园走走啊，也不一定要听音乐。
1: 对，
4: 有时候听一下大自然公园的声音啊，我觉得是好的。
1: 听一下小孩吵架的声音，
4: 听一下虫叫啊、鸟叫啊之类的。但是其实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觉得其实家里越来越年长的话，可以播放点音乐，像这个我们的保健主播刚刚说的啊，从音乐当中真的是可以获得好处的，对于健康有帮助，而且可以让人家放松的。然后因为音乐不只是你听你那个歌那个。我说音乐，我都听音乐的了，不然他们唱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他会， 你比如像那个拍子，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记忆，稳定我们的情绪，然后手脚协调能力也会不知不觉的被它影响的。
1: 你跟着一起动，然后还有它的节奏感，一直的的
4: 的，这样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你多多少少都会受那个节奏的影响，
1: 是。
4: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可以稍微的试试看，让音乐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不错。OK，
6: 我乐轩的声音真的很像小朋友嘞，很可爱嘞。
4: OK。
7: 我是可以像小朋友的，
4: 不过怎么比较欠打那只嘞？外头应该不是阴天，应该是多云的晴天是吧？天色慢慢要暗下来了。陈奕迅，阴天快乐。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陪你到这，今天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很好听啊。
1: UFM 一两首都好听。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5: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4: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5: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4: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4: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7: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6: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8: UFM 1003优秀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等一下有音乐大风吹，今天吹的是 Y2K 韩风，我们听听韩曲啊，沈佳宜给我们制作的。看一下听众就是说，乐轩的声音好好听，天生是一名 DJ。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说他声音很像小朋友，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
3: 然后我
2: 因为他不止声音像小朋友，他身高什么各方面，
3: 但是我的食量不像小朋友，
2: 像天山童姥，就成了小小的歌词很多。其实这个同音这个也是个问题，我就跟乐轩讲，也不用太担心啦，只要你不是 AQ 就可以了。他讲，叫我以后长大了怎么办？还是这个声音？我说不要 AQ 就可以了。
3: 如果是你想象一个50岁的安迪用这个声音跟你讲话，你不觉得很奇怪？
2: 50岁的安迪啊，不然你到了50岁了，他自然会呈现出一点那个不可能这样亮的。
3: 哦，就
2: 你听我的声音，你我声音以前这样子没？
3: 那你以前也是很高啊？
2: 我现在是我也是 pitch 很高，但是也是比较亮一点的。它慢慢自然而然的，就是，而且如果你可以挨到50岁的话，那些听众都一见证你的衰老，所以他们就可以慢慢接受你的。我觉得啦，也不用太过担心了。不过老实说，就是声音跟那个
3: 样貌、身材
2: 各方面，就是会有一点局限咯。你想一下，一些比较哀伤的场合，你就不能主持了，对？
3: 哦，是，我只可以玩。
2: 比如说我的告白会，如果我玩了，我们谢谢老大，全场就很想笑了，对。或者一个严肃的辩论会，你就这样，请问医生，就不可以了，对，所以你就有局限了，所以你要靠你的实力来克服的。
3: 哎，好难哦。
2: 不会不会，还是可以的，靠内容咯，你要有内涵咯，你有内涵吗？
3: 我应该要有，因为我外表都没有了。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5: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DDDD 是什么？
6: 我是年轻人
5: 哦，你懂。
6: 就
5: 重要是 DDDD，
6: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7: 短短短短。
6: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7: 睫毛短，
6: 第二个短，
5: 头发短，
7: 鼻子短。
6: 第三
7: 啊，头发短，
5: 头发短。
6: 第四
7: 啊，手指短，
5: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6: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梅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7: 点点点点嘛。
5: 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7: 懂的都懂。
5: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
7: E，S
5: E U E
7: S
5: E，
6: 有一说一，
5: 答对。
7: 我开始在 L H
6: 什么？
7: 张凌赫。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9: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块，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0: 10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要吹的韩风是迷倒很多男生的一个韩国女团 Kara。 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是刚刚经历过整个组合就在生死关头，当时 Kara 就发行了他们的全新专辑，公司也全力的砸资源力捧当时的主打歌，那首主打歌叫 Wanna。但在上音乐节目打歌的时候呢，按照惯例他们需要多准备一首副主打来凑凑时间，于是他们的这一首 Mr.这首歌就凭着一段在电视上背对观众扭动5秒钟的舞蹈动作，直接把正牌主打秒杀。虽然说这一首是 Kara 的成名曲，但是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找一下的话呢，是发现它完全没有 MV 的。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这首 Mr. 就冲上了当年的各大排行榜，还一路把5个女生送上了日本东京巨蛋的舞台，当时站在舞台 C 位，用招牌的灿烂笑容惊艳了整个时代，就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精灵 Kuhara 巨荷拉。这首歌记录的是他们最青春最耀眼的巅峰，但后来生活就给这组女孩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2019年成员 Kuhara 永远就离开了我们，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无法抹平的遗憾。在很多人都以为 Kara 的传奇就在这里会画上句号的时候，剩下的成员们就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他们把逝去成员的思念化成了继续站在舞台跳舞的力量。每当 Mr. 那一段熟悉的复古铜管乐再响起，当他们在舞台上拼尽全力的舞蹈，这首歌曲就不再是一首普通的快乐舞曲了，它承载的是这组女孩跨越生死长达10几年的承诺。她们已经不是在为自己唱歌，而是带着 Kuhara 那一份热爱继续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这一首熟悉的旋律，不只是要跟她一起摇摆，也是在听一首永远的神曲 Kara 的 Mr.

0: 说最爱韩国女团 Kara， 扭屁屁舞。就老实讲啊，韩国那个 K-pop 哦，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哦，其实我认不出几个，真的认不出几个。我觉得长得都很像，感觉不知道为什么。UFM 1003路况情况，演员我还认得，因为演员你可以看很久嘛，你看不是看很久嘛。可是哦，唱歌的我真的一个都不认得了，除非他们跑去演戏啦。我是有是很佩服的。OK， 好，喜欢吗？点赞哦。沈佳宜跟那个 Zavier 轮流制作我们的音乐大风吹，哇！介绍 Kara 不得不提到 Mr。是一个团吗 ？OK 啊，路况。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0: 请说。
1: 那是 KJ1 往 BKE 在Choa Chu Kang Way之后，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Sungai Tengah，要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也有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呢，也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晚好散步，局部多云，24到34度。气象署预计明天早上的时候，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哎，可以把你们点歌send进来咯，今天 Google Form 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还有一些空档可以帮你们安排歌曲哦。8855103，突然想起了谁，或者今天的遭遇，不是今天的遭遇，今天的记忆，okay， 什么歌？8855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与欧洲将加强空中交通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新技术来提升航班管理，让往返新加坡和欧洲的航班未来更顺畅、更有效率。新加坡民航局与欧洲单一天空空中交通管理研究联合组织今天发表联合文告，宣布的达成合作。根据声明，双方将共同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制定未来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共同路线图，让不同国家和地区未来在升级相关系统的时候能够采用更协调的做法，确保相互兼容。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宣布，明年7月1号开始进一步的收紧制冷和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必须要采用更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为减低对业界的影响，新措施只适用于新的设备，现在的制冷跟冷气系统可以继续使用，一直到设备不能用为止。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已经部署了对邻国古巴发动军事攻击所需要的部队还有武器，现在只需要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美国政治报昨天报道，美国海军在古巴地区的部署规模是在中东以外全球最大的，能够让美国立即对古巴采取行动。航班追踪网站也显示，多架美国先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古巴的上空盘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最近天气闷热潮湿，食欲难免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来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往往最能够唤起味蕾。苦瓜、竹笋、海带、菠菜、樱桃、番茄和玉米笋等食材经过简单的处理后，不仅口感清脆爽口，也带有自然的鲜甜还有清香，适合在炎热的天气中为餐桌增添一抹轻盈。它们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植物营养素，有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也让日常饮食更均衡。适量摄取这类清爽的凉拌菜，既可以开胃解腻，也为身体健康加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1: 都可以上网 UFM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
2: 要点歌可以 WhatsApp88551003。 点歌表看都有指定日期的，我没有看到今天太多日期了，除非我漏看啊。我要点歌，所以你可以透过 WhatsApp88551003。 淡淡的你让夜晚有痕迹，每天七点到八点的故事啊，你要点故事嘛？我就说你可以描述你今天的际遇，你突然想到，他就说残废，我像个残废，你就是要给你感想嘛，
3: 难过的，
1: 好玩的，
3: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1003，
4: 我要点歌，
3: 在空中点歌全情，
2: 这样的点歌不合格了，我不会播了，先跟你讲，我播给自己听来是点歌了。当然你还是可以试着 call in 热线6691003，等一下应该有机会接电话了，6691003，随缘啦随缘啦哈。第一首看到是书评，这是大姐，大姐说我要点歌给我家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才出生的小公主。
1: 哇，恭喜
2: 小妹跟妹夫托比，恭喜小公主，小妹刚刚从产房出来，身体非常累，母女平安，祝他们一家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加油小妹。他说小公主出来就送这首歌，有没有压力？听妈妈的话，我记得 From 大姐淑萍的点播。

突然要想起一个人有点难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对自己说的。所以现在看是慧的点播，他想说，想对自己说，慧，这些日子辛苦了，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五月天的《如烟》送给自己。

0: 慧，这些日子辛苦了，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这首歌送给自己啊，如烟。也有听众说很喜欢这首歌。我要点歌。Hello, Jess, 你好，晚上好。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你现在还在 office 啊？
1: 没有啊，我现在没有在 office， 我现在家里，可是要出去。
0: 出去做什么？
1: 去找朋友吃饭。
0: OK, 好了，哎，你这个周末好像有活动要跟我们分享哦，是不是？
1: 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很喜欢伍思凯，
0: 小伍老师。
1: 对，小五哥，所以就当时在social 看到的，他有一个演唱会在云顶，就直接讲 OK 一定要去
0: 哦。所以你跟谁一起去看他的演唱会呢？
1: 我联络了他们的粉丝团。
0: 哦，你自己也是他们粉丝团的是吧？
1: 有认识，可是不算在，就是有认识，然后有跟他们去过。
0: 哦，
1: 通常我会问他们啦，因为不然的话我就是自己去嘛。
0: 所以你就这一次几个人一起上云顶嘞？
1: 没有，他们会自己上，我自己跟老公一起上，
0: 哦，
1: 然后我再跟他们配合咯。
0: 所以老公被你压着去啊？对，还是他也是？
1: 对，他算是陪我啦，可是他没有去看演唱会。
0: 哦，他去别的地方 ，Big Chair 这样。
1: 没有，他想他去 Starbucks 坐坐喝咖啡就好。
0: OK， 所以今天当然就是因为你即将要去参加这个伍思凯老师，就是小伍哥他的演唱会了，所以你今天也想特别点一首歌曲，也想跟我们介绍这首歌，因为你特别讲这首歌，这首歌不在我们的song list，我帮你挖出来的啦。为什么今天想点这首歌嘞？
1: 没有，我是想跟你分享说，以前1003就在小伍哥，我忘记哪一年了，其实就是很久以前啦，就应该有。不应该多过10年，可是就是你们有帮他宣传他的专辑，当时他有出一个专辑叫就是故事的第一行的那个专辑
0: 啊，好像是。
1: 所以你们有送票给听众
0: 啊，
1: 然后我就有引导啦，
0: 你就有引导，
1: 当时林芝还在的时候
0: 啊，没事。
1: 然后就到了现场，然后他就选了三位来上台，就参与他们的粉丝游戏，这样子就是唱他的歌啦。然后我也不懂那一天怎么会有那个勇气去举手，
0: 然后就上去了，
1: 然后就被林芝选中了，然后就上台了，然后就唱了就是我们要听的那首歌《爱的牧羊人》。
0: 哦，为什么你那时候会唱这首歌？这首歌应该，因为我们来回会唱的是
1: 很冷门，对吧？
0: 对，都会唱到别的歌，我自己都不太会唱这首，其他都会唱。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旋律很好听啊。
0: 哦，
1: I mean, 没有听过的人真的应该去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打动到我咯。
0: 哦，
1: 哪个
0: 部分？歌词还是你觉得它的？
1: 我觉得它的曲。
0: 曲哈。
1: 对，
0: 当然这个时候
1: 整个曲，你们都去听听看一下，就听听一下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他的曲就因为这首歌我也是原本也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我开始其实这伍思凯这个人也是很他的歌曲很特别，就是我懂他的歌曲，可是不懂是他唱的。
0: 哦，
1: 所以当时我怎么认识到他的歌曲是，就是在以前没有 Spotify 那种，可是在 YouTube 那种，就听到这首歌也是他的，就是那首歌也是他的。
0: 啊，
1: 然后讲哇，这个
0: 人这么厉害的。
1: 对，因为我当时我还在读书，就是在临时抱佛脚在那边赶功课。然后我就用他的歌来。就变成我的动力，没有让我就是不会睡着啊，就是一直听他的歌，就觉得超好听的，就一直在听，然后慢慢的就去听他的其他专辑的那些歌曲，然后这首歌就抓住了我的心。
0: 好，这是易家扬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于2007年8月30日发行的专辑《创作自选集》当中的这首歌，是我们的 The Jazz 呢特别在出发前想要跟听众介绍伍思凯老师这首歌曲，对不对？
1: 对，很久回忆啊，因为上台跟他一起，他一直问我什么 key， 我都不懂什么 key， 然后就很尴尬，然后我又没有说那种有上台的那种经验嘛，所以就真的我那天的脸是真的是好害羞，然后又烧烧的，我就记得哇，心跳加速到不懂多少。
0: 现在带你回到现场。
1: 哦，可以，谢谢。
0: 希望你玩得愉快哈。
1: 好，谢谢。
0: 也谢谢你介绍这首歌给我们，伍思凯《爱的牧羊人》。

0: 我是凯。我去哪里啊？爱的牧羊人。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没有，现在看一下。OK， 明白。太多突然间进来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路况，然后资讯回来就，因为很多人简讯进来要挡住我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突然间进来了一堆。好，路况 TP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车子抛锚 ，TP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 BK 往雾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行进以上路段，请您小心驾驶。继续回来，我要点歌。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

接下来是老公 Daryl。Daryl 说要点歌给老婆，他说老婆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了，心里面其实真的是很爱很爱你，可是每次怕你不开心，所以我就说谎骗了你，对不起老婆，原谅我吧，没有了你我就像一只残废的鸟，要飞也飞不了，不要说谎哦。 Daryl 要把这首歌特别点给他爱的老婆，有没有听到老公在点歌跟你讲 sorry？ 吴克群的残废。

0: 俊流。
1: 多痛一别，
0: 吴克群的

0: 七点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4: 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们按照顺序啊，我收到的按照这个大家的点歌顺序来，所以如果真的没有排到的话，我就挤到明天去了啊。我要点歌，因为有点超出歌单了，感觉，感觉上了。我要点歌，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传进来的，因为有些歌手重复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播，我就会跟他们讲挤到明天去了。
1: 我要点歌。
0: 接下来是 Hazel 要点给妈妈的一首歌，她说其实我今天想特别想点一首歌给我的妈妈，妈妈辛苦一个人做两份工养大我们三个孩子，现在孩子都长大成家立业了，子孙满堂，妈妈也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特别要点这首歌送给妈妈，因为她很喜欢听这首歌。 Hazel 的妈妈，不知道妈妈有没有在听，送给安迪这首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蔡淳佳等一个晴天送给妈妈的歌。今天这两天我都有收到，除了给妈妈、给家人啊、给小宝宝之外呢，还有给家里的宠物。我要点歌，我会照念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听呢。Cash，Cash，Good Boy，Cash。接下来是 Joyce 的点歌，给他的宝贝儿子、狗儿子 Cash。Cash 刚过四岁生日，要祝他健康、健健康康的长大。妈妈说：“你要陪妈妈很久很久哦。”然后他还附上照片，很可爱的狗狗 Cash。

0: 接着说 ，Cash 听到的名字耳朵竖起来很好笑。Cash，Hello，Cash，Goodby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哎，关心一下路况。开始跟国外，等一下，路况。哎，电话在闪，等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你们后座先，OK， 路况 SLA 往 CT，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之前有车子抛锚。BK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行经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回头继续点歌。
2: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2: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六六九幺幺零三 call in 八八五幺零三 WhatsApp UFM 零三到 SG Google Form 填写。哟，你要点歌给谁呀、
1: 啊？我啊，我要点歌给我的暗恋的情人呢、啊。
0: 暗恋的情人啊？
1: 啊，
0: 他
1: 暗恋他很久了。
0: 他你这样讲，像你有在讲笑话的感觉，你是认真的还是讲笑话？
1: 真的没有讲笑话。
0: 认真哈、
1: 啊？啊，
0: 那你现在有情人吗？
1: 现在没有啦，哪里有？
0: 哦，那暗恋的情人他现在在哪里嘞？
1: 他现在在哪里？在新加坡咯，在听你的广播。
0: 你确定他在听吗？
1: 肯定，180。
0: 为什么？他在你旁边？
1: 他没有在我旁边啊，在我旁边我还哪里敢讲？
0: 他知道你暗恋他吗？
1: 他不知道。
0: 你从来没有跟他讲啊？
1: 没有啦，怎么不可能在一起的？所以不可以讲吗？
0: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
1: 因为他是男的。
0: OK， 好，那就算了吧。那你要讲什么？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跟他讲说，
0: 也不是不可能呐、啊哎，就是只是
1: 他一定不要的。
0: 为什么他一定不要的？
1: 肯定呢，我没有骗你，男孩子嘛，我们哪里会不知道？
0: 哦 ，OK， 好啦，
1: 对不对？
0: 你不要跟我讲到最后，你讲是我啊，我打你啊，跟你讲啊。
1: 我就是你咯，
0: 你滚那、啊、里！
1: 你等一下，老师，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是有人叫我打进来捉弄你的。
0: 谁？
1: 随便跟嘉怡。
0: 为什么？
1: 因为上两个礼拜他们做节目，我是捉弄随便。
0: 哦。
1: 所以他们跟我讲，你自己一个人叫我打进来捉弄你。
0: 无聊的，你浪费我空中的时间。我知道多少人在那边等着我干。
1: 没有办法，他们叫我打了，你去帮他们。
0: 滚！浪费我时间，害我以为要跟你什么全情答意。你做我们歌库没有那个陶喆的王八蛋呢？我去测试一下，没有测试到。好了，下面这个人，下面一首是猫，不知道读猫还是猫 ，MAO。等一下哈、啊，哎，猫的歌在哪里啊？太多了，不见了，怎么办？哎呀，把说不出口的话都交给旋律，说给你听。给找到了。我要点歌，啦啦啦。猫说想点这首歌给他的好朋友琪琪，琪琪今天想去约会，可是被迫加班。琪琪你在听吗？琪琪跟猫一样 ，MAO 猫一样，很喜欢1003的傍晚班，一定也在听吧？琪琪今天本来要去拍拖了哈，所以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也希望你加班开心，不会寂寞。你们应该都喜欢这首歌吧？
2: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3: 听好。

SIG 的魔力，很有 feel 首歌哦。琪琪有没有听到？琪琪，阿猫，你问琪琪有没有听到？我要

0: 哟，晚上好。
1: Hello， 晚上好。
0: 好，怎么称呼你？你的名字是
1: 谢友南。
0: 谢友南。
1: 我是谢你。
0: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1: 什么？
0: 你的名字再讲一次。
1: Fiona。
0: Fiona。Fiona， OK， Fiona。你要什么？点给你暗恋的人，就是点给我，不是吧？
1: 不是，我点给我朋友。
0: 点给你朋友，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我点给我朋友啊，叫林小培的烦。
0: 为什么这个朋友很烦？这个朋友很烦的、
1: 啊。因为他早上喝茶的时候，发现他喝到完了，他发现你。

0: 了，这么小字，而且这么那个水这么烫，怎么可能有事情，对不对？然后他讲他不可以，他一直有心理压力。
1: 是是是，
0: 因为他就才能敢抓。
1: 哦，我明白那种感觉。
0: 可以跟他讲一下，最好不要这样反嘛。
1: 就是很反胃这样的感觉是吧？
0: 是。
1: 哦，这个时候要用别的味道来代替他的咯。笑什么鬼，我在讲正经的东西。他在旁边哈、
0: 啊。他在旁边。
1: 哦，这首歌应该是他想点给你的吧。你想点给他。哎、欸，很难过的，这时候因为哦，就是你很怕那个东西，你很讨厌那个东西的时候，可是你却不小心在喝，结果你们他有跟老板反映吗？这个事情有嘎抓？
0: 有，我没有跟老板反映，老板只是 refund 那个钱，可是我们不是因为 refund， 我们要 feedback， 可是他只是 refund 而已。
1: 哦，
0: 他对他整个做工了，最后那个过程就对，
1: 哦，这时候找到男朋友，他男朋友嘛？
0: 还有老公，
1: 还有老公啊，就跟老金金嘴，然后传过去给他老公就可以了。那个，
0: 我怕他吐
1: 啊！
0: 我怕他吐。反正是你要问他，明天还要买茶吗？不是那次，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还讲他更烦的是，明天还要继续买茶喝嘛？
1: 他平常是 order 什么的？
0: 德
1: 西果
0: 送，
1: 德西果送哈，明天就 order 德奥果送，德奥果送比较看得清楚有没有敢抓吗？得是看不清楚。
0: 可以耶。
1: 明天，
0: 可以耶。
1: 明天换得哦，至少换一个礼拜先啊。可以吧？
0: 可以，谢谢。有解决的问题。
1: 有啊，我给你答案的。

比方娜跟你朋友讲，比方说看到一只蟑螂，好过看到半只。可爱的两个朋友啊，就互相闹来闹去，从早上闹到现在。偶尔接到这样的电话，蛮开心的我。

啊，有些歌单我来不及播，就明天，明天我还有最后一天主持点歌 ，OK。然后那讲虽然是一只，可是少了三只脚，那只蟑螂。想好吃没关系啦。但是我可以理解，想象就是如果饮料里面我发现一只壁虎，我跟你说。

我一个月都不会喝。好的，来最后一首歌，这是 Jazz 要点给他的侄女，他的侄女的名字叫新田，新田一岁了，谢谢新田出现在刘家，让我们一家因为迎来第一个孙子而非常非常开心，也让阿公流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灿烂的笑容。小阿妹，大姑感谢你的出现，要好好长大哦，我们都很期待有你的未来。心田要快高长大哦，这首歌送给你，世界赠予我的。

好了，跟你们讲拜拜啦。哎，没有，还要报路况。看到克敏进来了，我跟他说我超时，他说我可以超到12点，我说我不想。对，谢谢所有人的点播。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你们的点播，让我们有机会听到很多很好听的歌，很有意思的歌。王菲《世界赠予我的》。路况方面没有看到什么新的路况，最新一则就刚提到的 BK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车子比较多，行驶速度缓慢。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晚局部多云，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8:01。
4: UFM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飞到的歌曲地球是平的，刚刚也听到了文慧如 Crush on You， 之前是梁静茹的会过去的。晚上时间8:15，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星期四那种心情是不是就是再多一天又是周末了。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我其实自己也是恍神了一下，我现在就想今天到底是拜几啊，因为尤其是这一种有一个公定假期在一个星期中间的，大家应该就是感觉蛮喜欢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接下来有一些公司星期一会补假嘛，因为这个星期天，对，就是马上要来临这个星期天又是一个公定假期卫塞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星期会放假的同事真的是提早就已经规划好哈，就是那种早早的就在日历上面你知道，然后就瞄好明年公定假期是什么时候。我从来不会这样子嘞，我就是比较懒的一个人，我觉得最后一分钟，然后最后一分钟想要放假的时候就赶快那种买机票也是比较贵，然后但是就你知道吗，生活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计划不如变化快啊，我很难把一些事情就是稳稳的把它安排好在那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就是这样子灵活着过呗。你好，我是克敏，哈哈哈，谢谢大家的问候打卡8851003，刚才点歌还点得挺愉快的，对不对？难得老大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陪着大家一起点歌。但是如果你还想要 call in 的话呢，稍后10点到11点我也有夜搭子树洞。那今天星期四我们有夜搭子拉阔夜啊，我们有一整个小时的 live music， 就是给你那种演唱会的激情，给你那种一个人在家听广播也可以感受到现场再燃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交通，在资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夜搭子拉阔夜。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开车经过这几个路段特别留意哈，因为车速是缓慢的，有几个路段呢也是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1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A 的出口后，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Marine Parade 的出口处， CT1 前往 AY1 在 Armagul Avenue 5 的出口之前， BK 往乌兰的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开车朋友小心驾驶。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4: 还有不错哦。

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还有六十年可以追你。下个弹琴我靠的是阅历，和你弹琴我靠的是实力。 I gotta pretend to be cool but I'm losing control baby girl。

0: 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的这个 live 版本呢？就因为他唱到最后的那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好晕这个就是现场音乐最独一无二的点，对不对？这是来自 Joyce 九一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啊！我真的希望他可以拿奖啊！但是因为其实入围最佳新人的不只是他，还有陈贤静，陈贤静也是另外一位我今年就是非常欣赏的歌手啊。陈贤静他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在 Netflix 的一部华语原创影集，叫做《此时此刻》（At the Moment）。这部剧呢是在 COVID 那个时候，就是在 Netflix 推出的。然后当时他不是就是他每一集一个故事吗？然后每一集他都有一个主题曲，所以这首歌就是那个。啊，露露，对对对对对，露露，她的女主角是露露，就是刚跟陈汉典结婚不久的幸福新娘露露啊，然后她就装一个瞎子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听到那首主题曲叫做《Bowling》哈，我被惊艳到了，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是陈贤静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所以今天在我们拉阔夜马上来感受一下剧中的这个 live 的版本，很难得的来自陈贤静的 live、啊、里面也有男女主角的对白来了哟，准备好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我是盲人所以才陪我，
2: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特别的轻松，好像可以不用努力隐藏自己的缺点，

0: 哇哦，这是 Netflix 此时此刻听见爱情线上演唱会啊，他要开始自我介绍，他的吉他手。
1: 我感觉如果你开始在意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想要在对方眼里面很完美，可是又因为太在意，所以就怕搞砸，然后在犹豫之中就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我第一次看这部剧大概十分钟的时候，就觉得头有点快秃了，所以就点了一盒甜甜圈，想说边看边吃，后来就写了这首歌。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爱是什么，可能爱会使人秃头吧。
0: 他转头看了一下电吉他手，因为他的这个吉他手是爆炸头，对，所以挺讽刺的，挺好玩的呀。然后这个 live 的这个版本，因为就是在 COVID 那个时候推出的嘛，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看演唱会不是都是看这种线上的演出吗？所以很难得，还能够有这个版本。但是就疫情过后，就有更多的一些线下。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场的演出。885103，听了说还好拉阔也不是在公定假期，对吧？不然这样子就 skip 了齁。有时候刚好星期四是公定假期的话，就这个星期就感觉上好像损失了一场拉阔夜。谢谢大家的问候 ,885103, 资讯过后我们继续马上回来接着拉阔。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8，今天星期四。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Live 版本是跨界歌王第11期的 Live， 来自刘涛还有梁博。有多少位朋友有听过原唱的那个就是黑豹，黑豹的那个版本，就是窦唯的嘛。你是不是也因为就是看了歌手之后，你被窦靖童的那个版本给大大的吸引了？我因为这一次，其实这一届的歌手啊，就是有好多位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的歌手，包括了窦靖童，还有这个魏如萱，他们两位啊，他们两位合体啊，给大家听一小段呢、啊。因为网络上好像还真的还不大找得到那个完整的纯享版。

0: 个摇滚的灵魂就在那个时候开始。那是我，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几岁啊？我都想不起我几岁了。因为这一次在歌手2026的第一期，就是窦靖童唱了这首歌，真的是把我们听得热血沸腾的。因为Don't Break My Heart 的原唱啊，就是窦唯嘛，窦唯他作词作曲，窦唯就是窦靖童的老爸啊，然后也就是黑豹乐队的主唱。这首歌真的是黑豹当中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在他们1991年的同名专辑里面，这首歌不仅是创造了百万销售的奇迹，我觉得真的就是华语乐坛摇滚歌曲里面的里程碑的一个作品。现在听到都还是 一阵热血的感觉，听众讲说哦。对，因为听我的节目被圈粉，你被谁圈的粉？窦靖童吗？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1: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草蜢试恋阵线联盟，这是他们劲爆演唱会1992年巡回演唱台北场的 Live。 他们来新加坡的这个演唱会就是在今年6月20号星期六的这一场哦。Cat 2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各位只剩下 Cat 1的 OK。 Cat 1是288，这个门票还在持续热卖当中，数量有限，所以要抢票的朋友 cc.com.sg 预购重速，不要错过。 UFM 1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这就是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哈。我们6月20号哦，6月20号哦，哦6月20号对，6月20号那天我有一场工作，对，但是应该这个过后的时间呀，就不要错过这个草蜢的演唱会。在我们听众当中啊，我发现跟我的这个听歌的就是那个品味非常类似的蛮多的，我们说物以类聚啊，会就是锁定在我节目当中，应该也是蛮喜欢可能一些选曲的这种风格，对吧？像是我们说到刚刚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有一位听众他是提到说他非常爱窦唯的黑梦这张专辑。窦唯的黑梦这张专辑，我自己就是用我的零花钱，那个时候就买一张磁带啊，那个时候是我是听磁带了 cassette 了，各位1994年，然后我真的我把它听到那个磁粉都浊掉了，就是你知道就是听到太多遍太多遍太多遍，你不停的循环。我们现在用数位平台在听歌啊，我们就是你开 KKBOX 开 Spotify 开 YouTube， 不管你用什么频道在听，就一个单曲循环就好了嘛，对不对？或者是专辑循环。但是像以前，不好意思，我那个年代我们是听卡带的年代啊，真的会听到啊，那个卡带的声音可能都会就是已经听过度了之后，它的磁粉已经脱落，然后有一些声音会稍微有点变。那黑梦呢是窦唯在1994年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作为魔岩三杰的代表作之一。这张专辑真的是充满了那种迷幻的英伦摇滚风格，而且它里面的那一些歌词，哇，我真的觉得窦唯在那个时候就相当的前卫，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内省的意识在里面，就是他把那种把那个想法放在歌词里，然后制作出来的又是那么的时髦跟前卫，所以是很厉害的。我在今年在大理过年的时候哈，我又再一次的不小心听到了，就是网上有人把这首歌跟王菲的另外一首叫做堕落，就是把它 mix 在一起之后，我又再把窦唯的这张黑梦的专辑又翻出来哦，就是从头到尾的过瘾的给他听了很多次，当然其中就有这个 live 的版本，当然少不了在今天的拉阔夜要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就完全记得歌词，歌名叫做哦乖。

喜欢窦唯的朋友在我们听众当中啊，直接把歌词都唱出来了，就是真的是那种完全你不用去想啊，那个歌词已经印在我们的骨里面了，骨子里已经印进了我们的骨髓里面，这种感觉对不对？我好想说后面的朋友们一起唱你有没有在跟着唱刚刚这首歌？还是对你来说太冷了？就是来自窦唯，黑豹的主唱，Oh Guy 他的 live 版本啊。这首歌其实我当年在94年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里面当然有很多首我很爱的歌，欧乖是其中一首，但是就我后来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雷鬼音乐其实也觉得诶我蛮喜欢的，是因为啊，就是因为欧乖让我对这个雷鬼音乐有了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入门的那种感觉，因为欧乖这首歌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结合了雷鬼、嘻哈还有迷幻摇滚很经典的三种曲风都在里面，而且就是窦唯非常有才华，他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编曲，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原生家庭的多多少少的一些有的没的，对吧？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对原生家庭的冷漠给孩子造成的一种心理禁锢跟伤害吧，虽然它是那种快乐的节奏，对，它是那种你知道吗，谅他，原谅他总是不爱都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蛮多包袱在里面的，就是内核很重就对了。我很喜欢窦唯除了他标志性的笛子演奏，还有这个很独特的一种雷鬼律动，真的让这首歌成为了中国摇滚史上的名作。听众说我要疯掉了那一年柯敏我刚刚到新加坡，我真的是爱死了这张专辑，哇，我真的要在空中跟大家就是 cheers 一下，受不了哎！我觉得拉阔叶就是有这种魅力，对不对？我们现在 UFM 103哦，这个空中的广播就好像是那个演唱会现场，我们虽然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却在同一个空间。

真的是群众要求，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空中播出，然后好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个版本，这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周子炫啊，这是他就是 Life 这个版本的被遗忘的时光，可能里面那个编曲他的那个 saxophone 真的很好听，整个调调就是让大家很放松很微醺吧，所以好多的听众都很喜欢这个版本哦。强烈要求在885103说，克敏，我发现我有两个版本，其实在拉阔叶哈是呼声最高的，除了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的被遗忘的时光呢，还有就是之前棉花糖小球的那个版本。现在是晚安时间8:56啊，我在想接下来这首歌我是不是要播，好吧，那就给你们一首歌神吧，歌神的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我发现今天的这个拉阔叶，我们好像都是走心的路线哈，还没有到那种极致的激情，有没有？

晚上九点，晚上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 103叶搭子。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以下路段的话，请留意哈，包括了 AY1 前往 MC1， 就在 Alexander Road 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多个路段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lens Road 的出口处车速是缓慢的，气象署表示未来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明天早上多数地区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有够经典的吧？是不是很过瘾？多少个朋友也是在这个年代听他的歌走过来的。哇哦，麦当娜，Like a Virgin， 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就有 Live Music。我们是拉阔夜啊，这个单元叫做拉阔夜，当然就是我会选精选一些我觉得很好听的一些演唱会的版本，或者是那种现场演唱的版本，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听众说，克敏怎么可以这样，我们被你宠坏了。然后我接下来要播杜德伟的把你宠坏吗？是要只这样拎来分享我这个杜德伟的演唱会吗？OK， 大家就是如果是买票的话动作要快哈，杜德伟的这个演唱会。 OK， 接下来在今晚夜搭子拉阔夜的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拉阔夜分享，然后我也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就是在2026年的又多了的一个新的粉丝。他是谁呢？他就是香港已故唱作歌手卢凯彤。卢凯彤他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爱他的粉丝，而且我发现喜欢他的人哈，不只是喜欢他的音乐，而是喜欢他的全部，就是爱他爱到想要变成他。我发现卢凯彤的粉丝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但是他的音乐是非常有生命跟爆发力的。我在听他的 Live 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都市女生系列的这个，还好就是音乐能够一直留下来，你知道吗？虽然他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的音乐还一直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和事。然后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在那种微微的颤抖的一种状态。因为谁会不想，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你的某一块啦，可能是事业，可能是感情，可能是心理的状态，就是在某一块你就觉得说，我真的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要决绝，我就想要决绝的抛开一切，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到遥远的那个未知的，然后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释怀跟洒脱的一个地方。今天晚上我们就通过夜搭子的拉阔夜，一起跟克敏来感受一下卢凯彤他的 Live 版本的《出走太平洋》。

晚安时间9:13，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凯彤《出走太平洋》。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哈，在拉阔夜，总觉得如果是等不到他们的话，好像没有经历了拉阔夜这个晚上，是不是？所有喜欢 SHE 的朋友，你们在哪里？来，一个一个给我举手。

哇哦！我看 S.H.E 的演唱会那一年真的好久好久，现在我还是觉得当时他们真的很厉害。把今天晚上拉阔夜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台湾的乐团当中两个哈，我觉得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落日飞车，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椅子乐团，他们的那种现场的演唱啊，你会觉得缺一不可。真的有一些乐团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灵魂的乐手或者是一个灵魂的主唱，然后你觉得他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但是椅子乐团或者落日飞车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体的，每一个 solo 都是那么的帅。刚刚这首歌 The Golden Age Blues 就是来自椅子乐团致敬披头士乐队哈，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收录在椅子乐团他们的2016年3月3号所发行的第一张正规的专辑，叫做 Cheers Land 当中 The Golden Age Blues、反正副歌部分真的就是唱出了那种对音乐很纯粹的一种向往就对了。就比如说他歌词里面提到的，摇滚乐唤醒了我们，打破了高墙，带给灵魂更高的自由。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编曲的话，你也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话，可以去找更多关于椅子乐团的演出，8851003。听众很多在举手的哈，你们举是举给卢凯彤还是举给 SHE？ 我也喜欢呢、因为我也在宠我自己啊，我不只是在宠你们呢、如果你觉得我播的这些歌把你给宠坏了，其实我也在宠我自己。Jonas 他说柯敏好喜欢叶大子的拉阔叶，我就是每个星期四晚上就是这样子听你的演唱会，很喜欢看演唱会，很享受现场唱的那种感觉。但是叶大子拉阔叶呢，就是我们听广播，然后我们自己，但是在音乐当中我们自己可以脑补那个舞台啊灯光啊，但是我觉得音乐它自然就是有一种魔力，可以把我们的情绪给推上去，对不对？就是不需要人群，我们也有那一种现场的 life 的感觉，而且不只是在听歌，真的是在进入了一场只属于你的演出。晚上时间9:22，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会在空中念出To Dear Me 我们的听众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今天晚上是最后两封信了，其中有一封，哇，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那封信感染的，因为话说好像那封信里面有写到我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刚刚有方大同，才23。先提醒一下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CTE 前往 AYE， 在 Amgill Avenue 5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BKE 前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乌节路在前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啊，那是在 Gran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一双路段，小心驾驶。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就会读出今天晚上女友啊，To Dear Me 的最后两封信，写给自己50岁的自己的两封信。今天晚上我会读出谁的呢？就是 Ming 还有雪儿的信件。

吴清峰还有9M88 Everybody Woohoo 晚时间9:36，To Dear Me 其实已经一个月了哈，一转眼一个月了。今天是5月28号，今天晚上呢，我会念出就是写给50岁的自己的第7封、第8封信，都是来自我们约翻103的听众，但也是女友的读者。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企划就是配合女友50周年庆嘛，所以主编苑玲她就想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idea， 然后鼓励大家再次的提起笔，然后写信给自己。今天我一个朋友他还跟我分享，他说其实他发现啊，写信给自己的那个过程啊，这整一个活动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我真的也是非常的认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单单说那个提笔写字写信给自己这个过程有多么的温暖跟美好，我觉得单单就在想这件事哈，其实都是对我们人生很好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一直在拼命的往前冲往前走，然后把每一件事做好，但是很少的时间可能我们会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的生活我自己。所以今天我念出的第7封信来自雪儿。 To Dear Me， 50岁的自己，你好。那一年你处在人生的低谷，也许一路走来无风无浪，平淡安稳，所以面临母亲突如其来的病情，你一边心疼一边也很无助。你想要尽力做到最好，却发现现实比想象残酷。你承受情绪的崩溃和身体的疲惫，耐心极限频频受到考验。你的工作进度与家人的相处关系也一度受到了影响。后来，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把母亲送进疗养院。你认为那是放弃，你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愧疚，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现在的我想对你说，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那不是放弃，那是你做出的最理智的选择。把母亲交给更专业的照顾，并不代表你不爱她，也不代表你不够孝顺，而是用另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在守护她。未来的一年，请你把握时间，多陪陪母亲，因为她很快将会前往另一个国度去了。你必须学习接纳自己，接受一切所发生的事情。要学会慢慢放下那沉重的自责了，对自己温柔一点，原谅自己，释怀吧，好好的走下去。52岁的你，雪儿。这封信来自我们的听众，52岁的雪儿。当然我今天在女友的这个 IG 的 po 文当中看到她写的这一段文字哈，我也觉得非常的感慨跟认同，有共鸣。她说有时候外人眼里哈，看起来很无情的一些决定，其实对当事人都是在左右权衡，可能就是想了很久，你权衡了一切之后哈，或许已经是最合适的一个选择，但这并不代表不煎熬，不会就是难过。当事人所承受的那些情绪的负担往往都不是旁人能够想象的。虽然很多的事情并不需要向局外人交代，但是身为局外人的我们可能能够做的就是不轻易的批判，有时候这个已经是最温柔最稳妥的一个回应了。

队长的歌哪里都是你，之前有孟蔚慢慢喜欢你，我刚刚是不是说哪里哪里，我不只是声音有点沙哑，我连口齿都不清了，我还要读听众的信呢，怎么办？小韩他说听了雪儿刚刚的信哈，不知道为什么好替他心疼哦。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我觉得只是说可能在这封信里面你听到了一个人会愿意把自己某一些部分的脆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吧，因为就知道写了这封信也会有机会在空中就被我们选中了之后会读出来，对吧？接下来我要读出土地恩蜜的最后一封信了，这是第八封信。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Meng M-E-N-G， 给50岁的土地恩蜜 Meng。 小时候的我常常会想，当我50岁的时候会过着怎么样的人生，小小的脑袋里面常常都会出现一首歌。

我们用非常可爱的一首歌的歌词做了这封信的开场，因为这个就是给50岁的 Main 他在他的信里面写的第一句话。他说小小的脑袋常都会出现这首歌，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就是这些疑问哈，在当时还是一个小孩而言，其实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但是时光荏苒，一转眼，从不懂事的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了。50岁前的我，单身、平凡，过着朝九晚九的打工族的生活。我刚刚多看了一眼，因为我在想他是不是写错，他没有写错，真的是朝九晚九，就是从早上的9点做到晚上的9点。50岁之后的我依旧单身，依旧平凡，还是过着朝九晚九的打工族生活，每天在这种长时间重复着同样的生活状态，真的会感觉到疲惫，也会厌倦。那收听电台的节目就成了我生活中充电的管道。记得当年我50岁，对，那一年是2017年，我最喜欢的电台主持人罗克敏，他重回了电台主持节目。克敏的主持风格知性兼感性，亲切不造作，播放的歌也是我的那一杯茶，正因如此，深深的虏获我的芳心。从原本只听外国广播的我，又重新收听本地电台的节目。也因为长期收听了他的节目，我觉得我的思维被渐渐的改变了，渐渐的变大了，也让我处理事情的作风不一样了。我记得那一年啊，由于我想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然后呢，有这个想法，想搬出来独居的想法。这个念头，这个想法，却让我平静的生活，仿佛引发了一场9.5级的地震。那个伤害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这件事情，由于我的母亲的重男轻女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当时是严重的影响了我和妈妈的关系。

从一个只会服从讨好型的人，想要反抗，想要反抗这些束缚。当时记得克敏的节目有一些专业辅导员上他的节目，提供一些很好的辅导建议给听众。当时的我感觉自己处在人生的末路，所以就鼓起了勇气发了短信给主持人克敏，意外地收到了他的回复，也帮我把问题转发给了辅导员，并在节目中公开讨论，并帮我提供意见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在心灵上得到了安抚的作用，也让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呢，宛如我的手里面好像多了一个指南针，不再迷失。在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开始在生活中，在我的性格上也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不再是一味的服从，变得更理性，更坚强。我现在想要告诉50岁的 me， 对，是 me， 不是 mean， M-E-N-G， 因为我的生命里我要拿掉 N-G， 我要保留 M-E， 就是 me。 50岁的你，当年的 me， 你真的很坚强，很勇敢，你选择了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在不破坏家庭成员的关系，维持家里的和谐。这让我想到观看过一场郑秀文的演唱会，他唱了这首歌，就是念了一段给自己的信，然后信里也是提到了自己怎么样如何克服当下面对的困难，走出了忧虑，如何完成许多没有办法想象的事，完成了大爱，完成了10个壮举。也许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强大，但是我还是想要告诉 me， 你很勇敢，你会一直健康开心的生活，因为50岁后的你认识了他，他的这个他是信仰的他，也认识了他括号克敏，这将会改变你的人生，你要继续开心，要更勇敢的面对生活的挑战。这封信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Ming， 念完了我就是看到女友燕玲他们 po 的那个，就是有提到我，然后我心里面就想啊，发生什么事哎呦，我也很感恩，因为每一天开麦在节目里面讲话，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谁刚好需要，谁刚好就是听到了这段话，刚好就是可能就无心的一句话，却成为了某一个人最黑暗时候的那一束光，对吧？然后Main 他说这封信是写给 me 的，因为他的名字怎么拼呢，是 M-E-N-G 嘛，然后他说他想要拿掉生命里面的 NG， 还挺可爱的，对不对？然后因为想要搬出来独居的念头，让他的生活就是掀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浪，然后也让他跟妈妈的关系陷入僵局。但是就这样子通过我们的 UFM103 的节目，然后他的当下的那个最可能最最最让他难受的那个状态哈，得到了改善，也改变了他的看法跟人生态度，所以他不再只是顺从讨好，而是慢慢的找回 me， 就是找回属于自己的主权。我们都会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遇见不同的人，也可能因为这样会蜕变，也会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To Dear Me， 我就代表 Ming送给每一个正在成长跟蜕变路上的你。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晚安10:01，有听众祝福 Man 说坚强的活下去，嗯，祝福你，祝福你。然后也有一些听众在为他加油，说其实，谢谢 Man 的信，我也被你鼓舞到，40多岁了，多几年就步入50岁的我，虽然是平凡的打工族，但是我们一起加油。为什么我声音？我声音不见掉了。好，各位跟我一起去多喝水 OK。 我今天晚上真的就拿着一大罐的温水一直在喝一直在喝 OK。 PIE 前往大市的方向，在卡朗威之后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是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帕亚雷巴路那个地方哈，就是回堵到那一边，请大家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也要提醒你 Cross Street 就在前往 South Bridge Road 的方向，在 Club Street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陈绮贞告诉我，刚有卢广仲慢灵魂，晚上10:12。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有夜搭子树洞，然后我其实前两天收到一位听众发了一个蛮长的一个 WhatsApp 给我，我很谢谢他的提议哈，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会听到可能不同人的心事吧，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在跟这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刚好也解开了另一个在听需要听到的另一个人心里面的某一些心结。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说夜搭子树洞就是没有评判嘛，没有评判只有陪伴，所以不管你是想要诉苦，想要跟我说秘密，或者是想要闲聊，其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所以我都可以在就是广播这边接你的电话，但是呢因为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听众常常说，哎呀我怎么打不进来，就是好想要跟你分享这个东西，所以不如这样，大家可以先 WhatsApp 给我好不好，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但是除了热线啊，然后你也可以成为我的热线，就是我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因为其实像是我们之前有好几位听众都是 WhatsApp 给我88551003，然后呢就我这样子用 WhatsApp 拨电回去，我觉得也蛮特别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至少不会说我不知道今天会接到谁的电话，但是至少我会看得到有哪一些听众想要打电话给我，这样是不是更好，你们觉得对吧？ OK， 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如果想要我的话。

小鬼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先插播一则路况，在接你的电话之前 ，OK？ 昨天还有听众，不是，今天我一值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柯敏，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夜搭子树洞，守在那边一直守到十一点？昨天 public holiday。Public holiday 就是我们就有早班跟傍晚班的时候会有就是 DJ 陪着你们，但是其他的班次呢就是休息，所以是蛮好的，对吧？OK， 然后我也不知道嘞，下个星期一有没有？再查一下哈，应该是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 DJ 电台好像没有补假这件事，除非是在当天呢。再去问一下 ，OK， 好。如果你现在开车刚好经过 PIE 网大市，在卡朗威之后，请大家留意 ，OK。卡朗威之后，第一条还有第二条车道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那当然，我在看 WhatsApp 的同时呢，我也接热线，所以不是说热线就不能打哈，热线你还是可以打的，把669-1003 669-1003夜搭子树洞。那 WhatsApp 是88551003，你可以先 WhatsApp 给我，跟我说柯敏，我想跟你说话，或者有东西想要跟你分享，或者 Can you call me？ 哎呀，随便，呵呵，看你们怎么说 ，OK？ 啊，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刘子炫呢。这是《小娘惹》翡翠山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Yeah.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Hello， 喂喂，野搭子树洞你好。
2: 特美你好。
0: 嘿、hey， 你好，怎么称呼你？
2: 安小姐。
0: 安小姐啊、OK， 很开心你拨通了。
2: 其实有试着拨通有好几晚了、可是都没有成功。所以是成功了。
0: 我
2: 开心的。
0: 因为我很怕有时候真的是会 miss 掉，有听众跟我讲说想要打了很多次，其实也没有这么难打，真的。只是刚好可能就是刚好那个时机刚好是已经被别人抢先了。但是就在对的时间吧，可能是今天在对的时间接到你的电话，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2: 没关系，星期五嘛、可能是幸运的夜晚。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星期你看，昨天 public holiday， 然后明天又是周末，对不对？感觉蛮不错的。
2: 哇，其实感觉很奇怪。
0: 对，我也是，我今天很 confused 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今天是拜一吗？然后，好像不是哦，今天拜几啊？今天，
2: 对咯，可是 OK 啦，有 public holiday 是好的。
0: 对对对，真的真的，你是就是要需要出去上班，还是你是那种 work from home？
2: 一半一半吧。我们的公司是3天在公司里。
0: 对哈、现在也是有蛮多这种情况的。
2: 是，
0: 那还不错，可以调试一下。
2: 所以今天就 work from home 咯、因为Monday blues 嘛。
0: 对Working day blues 他今天就是像 usual 的 Monday 那种感觉呀。你之前就是想要打电话进来，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分享的吗？
2: 其实没有就是最近可能就是在找工啊，所以压力蛮大的，因为现在可能那个工作的那个市场不是很好。
0: 我真的听到好像超过，就是除了你超过一个就有跟我说找工好难找啊。现在
2: 是因为在我的领域是其实不是没有工作，是好的工作比较难找。
0: 你是做哪一行？
2: 做 HR 的。
0: OK， 哇 ，HR。我觉得 HR 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工作。
2: 可是不是很多人会懂啦，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实就是听到 HR 的话，就会觉得是不太好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印象跟可能就是跟 HR 的人接触的原因都不是很好。
0: 明白明白。我曾经听过一个脱口秀，他也是这么说嘛，他说 HR stand for 坏人啊，汉语拼音。但是
2: 天哪，
0: 但是 HR 也是 stand for 好人啊。
2: 好人，
0: 对不对？还都是 HR 嘛。
2: 我第一次听过
0: 了。而且我觉得因为做你这个怎么说，这个职分，就是他需要沟通很多上面要你们沟通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们成为那个中间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2: 对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多决定 HR 能做，可是其实都不是，是他们的老板做的决定。
0: HR 就是照章办事，对不对？
2: 有些是，有些不是啦。可是可能不在 HR 里工作的人就比较不了解这件事哦。
0: 所以现在好像是整个市场整个行情都不是非常乐观。那你有就是发很多的那个求职的申请出去吗？
2: 有发好几个啦，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会发，可是可能在这个年龄的要靠的是人际关系啦。所以就有跟我朋友不是朋友，就是旁边的人啦，就是认识的人就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认识人有在请人，还是有什么机会啦，在其他的 公司里面。对，
0: 嗯嗯嗯，哇，这个也是不错，对，就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吧？
2: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朋友还是认识的人找工，其实是如果找得到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可以去探听一下嘛，因为你不想去加入一个不大好的公司，还是可能他的团队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是很想要去去 join 这样的一个公司啦。
0: 嗯，是是，但现在好像大画面呢、啊，普遍都是薪水不错的，真的是压力跟工作量都很大。
2: 嗯，我觉得薪水好不好，压力都很大，
0: 真的哦。
2: 嗯，所以我觉得薪水 OK 啦，够就好啦。最重要是老板跟那个你的同事啊，就是不要 join 一个不好的团队，不然那个心灵跟精神的那个创伤太大了。
0: 嗯，我明白你说的那种，就是累的不是做事，累的是面对那些人和事，对不对？我现在在前面加个鸟字，
2: 啊、
0: 等一下我给别人骂，真的
2: 我们要正经一点。
0: 对对对，就是这种啊，让把人累死的，不是真的，不是工作本身。
2: 嗯，对。
0: 所以你也是很典型的，就是只要我爱这个公司，只要同事们都很可爱的话，让我多做一点。就是少拿一点我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整个氛围不健康的话，我就会觉得好辛苦，是吧？
2: 嗯，对呀、啊嗯，所以哇，我要去拜拜一下，
0: 嗯，
2: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健康的环境啦，我觉得比较重要。
0: 是，有时候因为工作已经占了我们人生的很大的一部分时间了，所以。真的，这个部分是很被动，因为环境嘛，环境你一个人比较力量比较单薄，很难改变整个氛围。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改变下班后，可能我下班后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稍微可以调试一下。
2: 嗯，是啊。
0: 哦，你，我希望你这个工作可以顺利的找到，真的，我也希望你，我也为你祈祷，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就是我们不求那种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至少健康的愉悦的一个氛围，对吧？
2: 嗯，对，所以下个星期其实是蛮关键的啦，因为有那个最后一轮的那个面试，所以。如果成功的话应该就不用再找了，如果不成功的话就要继续努力了。
0: OK， 我们把空中所有听众的那个力量结合起来，隔空 push the power to you， all the best to you， OK
2: OK， 谢谢。
0: 哎呦，哎，刚刚你说你叫什么，小安呐、
2: 啊？没有 ，N 小姐
0: 啊、哦、，N 小姐很可爱，很可爱 ，N 小姐，好好好，嗯，那就真的是 all the best。好，然后今天叶大志树洞为你自己选首歌，给自己加油打气，好不好？
2: 嗯，好，我想点，可以点孙燕姿的歌吗？
0: 可以
2: ，OK， 点一个比较轻快的吧。
0: 嗯，
2: 他的歌名叫《懒得去管》，
0: 懒
2: 得因为周末嘛，
0: 去管，好。为什么我听你声音有点熟悉嘞？
2: 哎、欸，是，其实
0: 你，
2: 我觉得你，
0: 请问你
2: 想的应该是对的。
0: 请问你姓倪吗？
2: 其实很多暗示了，
0: 哦，是
2: 啊，邓小姐跟孙燕姿。
0: 对，我听你讲，哎呦，你知道我们听就是，哎呦，真的就好难得，好难得。OK， 好，非常荣幸接到你的电话。
2: 对嘞，我真的很开心嘞。
0: Yeah,
2: 我以为我可以就是匿名到底嘞。
0: 嗯，我刚才没有，我刚才一直以来我就觉得，哎，很像很像，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很礼貌，我就等你说完嘛，先等你说完嘛。笑你的笑，真是
2: 太棒了，特
0: 别。哎，你刚刚说那个歌名多一次，
2: 懒得去管，
0: 懒得去管。OK， 好，懒得去管。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2: 谢谢你，
0: 耶、yeah! ，拜拜，晚安，
2: 拜拜。

果然是燕姿的忠实粉丝。哇，这首歌很少会在空中听到的，我觉得好好听哦，好好听哦。孙燕姿懒得去管，晚上10:49，听了说，我想要跟安小姐说加油，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永久的工作，然后我们也为你 push the power to you。 然后1757说祝恩小姐心想事成，OK。哦，看到这个讯息我有点小开心。 Thank you Jason， 他讲嗨克敏，因为最近晚上我都在加班，然后在上个星期晚上我才注意到你的节目，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写信息来电台，我实在是忍不住的想要跟你说好喜欢好喜欢你播的歌。好喜欢你播的歌。他是加班不寂寞，感谢夜晚的陪伴，然后克敏你也辛苦了，要多喝水哦，你们也是哦。而且因为最近这几天就各位假期有点多，所以难免哈，可能也会有一些聚会啊什么的。你们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不要上火哈。这是林家谦有色眼镜。不去

有感林宥嘉勉强幸福，刚刚也有在浪姐有非常好的表现，很多人为他伸冤，很多人为他就是鸣不平的曾沛慈就觉得他分数应该更高了。刚刚听到他的数到十，11:01，你先看一下路面上的状况，是 PIE 前往大市，在卡朗威之后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车朋友小心驾驶哈，大家请避免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避开这两个车道，然后其他多个路段还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呛水说今晚的天气是多云的，明早多数地区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平均温度28度。稍后还有晚安冷笑话，今晚的晚安冷笑话我觉得蛮废的。

0: 晚安冷笑话。有一天，蜈蚣妈妈生孩子，然后呢，护士就跟她讲：
1: 哦 ，baby 要出来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看到脚了。
0: 晚安。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善待生活，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人生。用心生活，你就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人生的美丽。过去的不可得，未来的不可取，只有现在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大自然有日出日落的美景，多多欣赏它，生活会更美好。生活的美妙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要让生活变得有趣，就要不断地充实它。追求的事物有可能一辈子都难实现，不过生活的美好氛围却是可以随时营造出来的。你有多久没有坐在草地上欣赏夕阳了？多久没有站在沙滩上观赏日出了？这些生活中可以经常见到的美景，你是不是一直在忽视它们呢？你是否被繁杂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是否在清晨被闹钟声催得神经紧张？是否被一堆家务累得筋疲力尽？如果是这样，那么生活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呢？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这种追求值得自己长期生活在委屈当中吗？如果我们未曾反思过，那可能是已经麻痹了。生活的美好是靠实时的感受和累积，而不完全是凭着几件事情来打造的。顾此失彼是我们应该有的警惕，不要逼自己那么紧。你应该先顾好，过好眼前的日子，行有余力，再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否则，如果追求不到，眼前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琼斯是一名在渔村长大的女孩，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很努力地为理想拼搏。琼斯总是对朋友说，40岁以后我就要过我想过的生活。不料39岁时，她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肝癌。在医生宣判医治无效之后，琼斯被伤心的家人接回了渔村。这时琼斯才感悟，我所追求的悠闲生活不就在这里吗？可是我却拼了命工作，想借工作换取金，再换取悠闲的生活，我真是笨，笨死了。如果能珍惜生命，善于劳逸结合，应该又会是另一种情况吧。别忘了，工作是要充实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拖累你的生活。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工作总是让你昏天黑地，感到不堪承受，就应该要好好的省思，你的危机已经出现，而良机正在某处等你。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TPE 往 SLE 彭国威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 Elias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该起床的起床啊，该上学的上学啊。早上出去记得带雨具，因为呢，气象署说早上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

0: 以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六点零三分。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DDDD 是什么？
6: 我是年轻人
5: 哦，你懂。就重要是 DDDD，
6: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1: 短短短短。
6: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1: 睫毛短，
6: 第二个短，
5: 头发短，
1: 鼻子短，
6: 第三
1: 啊、头发短，
5: 头发短，
6: 第四
1: 啊、手指短，
5: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6: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1: 点点点点嘛，
6: 不是，
5: 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1: 懂的都懂。
5: 它有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一 ，S E U E S E，
6: 有一说一，
5: 答对。
1: 我会是 L H，
6: 什么？
1: 张凌赫。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3: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6: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5: Andrew、
1: 丽美、
6: 程瑶
3: ，UFM 一零零三
4: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9号，
5: 星期五。是不是一下子就到周末了？如果你星期三有的休息的话啦，那个公共假日啊，
1: 是是是。
5: 当然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星期三还是照常是工作日的。
1: 在说我吗？对、
5: 对对对，就跟梅姐一样，就 DJ 我们轮流至少早班跟傍晚班是这样子的情况啦。
1: 所以如果遇到呢公共假日的时候呢，我们早班或傍晚班，傍晚班好像时间是一样的，对吧？那可是我们早班是从十点开始，十点到两点，所以下来的公定假日就是下星期一了，卫塞节
5: 是很快一下子就到公定假日，
1: 对，
5: 是不是很多人出国哈、
1: 啊？是，
5: 那个又是学校假期，
1: 对对，因为难得嘛，长周末啊，
5: 难得，等于是如果你请假，你可以有个两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去远的，
1: 是是，
5: 可以去远的地方。
1: 对，那这个时候应该那些在远的地方的人可能
5: 在那个时差没有，他可能在外面走了啊。
1: 像我朋友就去了那个土耳其，就去了土耳其玩了，就这两个星期、
5: 好想去啊。
1: 那土耳其的时差跟我们差不多5个小时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入夜大概12点多吧，
5: 所以你应该有跟你朋友聊天吧，就是因为你会注意他的时差这些、
1: 对。另外是他们到那边的时候，他我这个朋友他有就是视讯让我看那边的风景，好漂亮哦。
5: 好棒，有视讯的功能。以前只是以前都 不可能打长途电话，不太可能打长途电话回家，就都很快的，1分钟30秒可能讲完。
1: 这有些时候你那朋友的快乐也代表你也会快乐，你看他玩很开心你也会开心嘛。
5: 然后期待自己下一个行程啊。
1: 对啊，下一个行程大家会想去哪里？新疆吧。那位新疆带新疆朋友进来，
5: 他的心在新疆，
1: 对，
5: 魂在新疆。
1: 你们需要那个什么他的行程啊、新疆表啊、联系啊 OK， 你都可以发过来，我们把它转发给你。
5: 我们先打卡885
1: 1003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范瑞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但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的缩减，实际的薪金增幅达4%，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高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的企业占比在攀升，但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都减少，反映企业在薪资方面仍保守谨慎。人力部昨天发布2025年工资报告，显示全职受聘于同一个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包括了雇主缴付公积金在内的整体工资增幅，从2024年的5.6%降到去年的4.9%。
2: 第二条，
1: 教育部6日起将邀公众参与一系列的教育对话会，就如何加强学生全面发展等课题提意见，包括了如何降低小学离校考试的压力等等。教育部昨天发文告说，教育部已经在4月启动了针对学生、家长以及教育专家的教育对话会小组讨论活动。
2: 第三条，
1: 个人贷款和房贷持续的增加，本地的家庭债务连续10个季度上升了。今年第一季家庭负债同比增长8.2%，是近5年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家庭资产增速放缓，债务增长速度已经连续2个季度超过资产增速。分析师指出，受住房需求和低利率的影响，家庭债务短期内可能会继续攀升。不过政策制定者和贷款机构预计保持警惕，一旦杠杆率接近风险水平，会设法抑制债务的增长。
2: 第四条，
1: 明年的7月起，本地超市新采购的制冷系统必须使用较环保的制冷剂，后年7月起，新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也需要符合新的规定。国家环境局昨天发文告宣布，明年7月1号起，进一步的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要采用更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
2: 第五条，
1: 世界正濒临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的边缘，核心场域就在亚太地区。由于中美在核武问题上缺乏沟通还有防护栏，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恐怕在区域引发核对抗，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昨天发表2026年亚太区域安全评估报告，并指出，基于台湾对北京的重要性，中美如果爆发冲突或局势升级到核对抗的局面，即便是有限度的核交货，对区域也将是场大灾难。
0: 新闻五条。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29号星期五，
0: 农历是4月1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哟，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现象叫做登山者错觉，人在爬山的时候总以为再过一个弯就到了，结果转过去发现还有更长的路。就好像人生，你总觉得等升职一切就好了，等赚更多钱就好了，等忙完这一阵子一切就好了。但很多时候人生不会突然变得轻松，我们永远有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终点。所以不要总是把快乐一直延后，今天就给自己一点开心，一点宠爱，不要一直等以后再快乐，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现在，让自己好过点。

0: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1: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0: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如果你有刷这个社媒的话，应该有看到这个视频了，就是香港的某个学校的校长，他就带队来到新加坡来做交流，可是在抵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呢，竟然跟这个学校的这个两名女保安就旅游巴士停车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如果你看到那个视频的话，就一听到那个校长就在那边辱骂了啊，然后在那个车外就有两名这个保安在那边 no, 你们不能在这边下车。
4: 确实是不能。
3: 不能啊，可是但也听到了巴士司机说不要管他，直接下、哦、这类的话语。那现在后续呢，就看到了这个校长回到了，这校长叫李卓兴，他就回到了香港之后呢，在昨天就开了一个视频，为这件事情道歉之外呢，他也对于他自己的言行举止做了一个反省跟道歉，说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克制，尤其他身为校长没有好好的克制自己，竟然做出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最后他也哭了甚至说他会引咎辞职。那这件事情之后呢，据说这个校董，他们那边的校董是还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只是说他们会开会来看看接不接受他的辞职。不过当然当事人是在镜头前面是非常表现得非常的愧疚了、
4: oh, okay.
3: 在那边又是鞠躬，然后又是说对不起这类的话语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情绪坏跟坏脾气这样东西真的要试着改，因为它会让一件本来很小的事情发酵变成一件很大件事情，又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脾气很坏，一时冲动就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你后悔不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借着这件事情，我们不要针对反正他就是做了这个道歉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引以为戒，就是如果你向来脾气都不是很好，很容易一激就怒的人，我觉得情绪管理真的是要好好去学习，并不代表说我不发怒我就是那个弱者，不是的。有时候反而智者是那个反而是不会动怒的，你反而是安静的去处理它，就淡定的去处理它。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不发生的话，我不给你强烈的一个回应的话，你当我是小猫把老虎当病猫。
4: 但我们不知道他平时是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啦
3: 我们不讲这个校长了
4: okay,
3: 我们就讲说如果你是一个
4: 平时处事待人、
3: 是处事待人。因为我也是有遇过脾气很烈的朋友他动不动我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在那边谩骂，我会问你这个朋友我说你谩骂对方也不知道，他也听不到，他就走远了。你这边骂妈妈，你影响是我，你的身边的人，因为大家都在看你发脾气。那我们要安慰你，那整个事情就本来我们要外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4: 本来没事的，
3: 对，他就变成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4: 可是同时我在想，有些情况确实应该不一定是要无理，但是你要捍卫一下自己的地位的。
3: 对，你要用道理来捍卫我不是用那种粗俗的语言来所谓的捍卫自己所以交流这不交流，应该讲说我们处理事情都有很多的方式，说话也是很多的方式。说话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你怎样去让对方能够接受你讲的东西？如果你是用那种辱骂的方式，你讲什么大道理我都不听的，对吧？开口闭口，你知道都是那个出言啊。那我觉得所以有时候我们脾气情绪，我觉得不要说会得罪对方。
4: 我明就是你说情绪上来，当然不是借口，就是情绪会上来，虽然要想个办法去化解它了。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滴滴滴滴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就重要是滴滴滴滴。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滴滴滴滴。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嗯，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嗯，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
4: 嗯、
3: 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
4: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2: 不是，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
4: 哦、
2: 英文是说、
4: 哦、okay,
2: okay.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 E、
4: 嗯、
2: S E U E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会是 Z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6: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Every Talk。
3: 这因为是当事人 PO 的，所以现在是公开内容了。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所以信里写着 Ma'am, I'd like to ask you something and I hope you won't misunderstand me for asking this。 她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不要误会。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am? That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所以又有 BTS 今年12月在新加坡的演唱会，他想要请求雇主给他支付预先支付2个月的薪水
4: 去看啊，
3: 去买票，
4: 去买票看 BTS 啊。
3: 对，然后真的很想去看。
4: 我可以理解嘞，我的第一代就第一代，我的第一个帮佣
3: 阿拉，
4: 他很喜欢 BTS 的。
3: 哇、，BTS 效应的很大嘞、
4: 他非常喜欢。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总而言之就是那个很其中一个很帅的，他非常喜欢他。我记得那时候我去韩国的时候，我还买了相关的周边商品送他、很喜欢。
3: 所以这位摸这位帮佣真的是很喜欢 BTS， 他还小心翼翼的提出这个请求啊、像我可以跟你预支2个月薪水吗？
4: 啊，对，那如果你是那雇主，你会让吗？
3: 会啊，我觉得他写到那么的
4: 需要到2个月的薪水啊。一般大概是OK， 我们折中就500多了，500多的话2个月是1000的，他是要买前面的票是吗？应该他要买最贵的，
3: 我不知道，
4: 要不然就是他想要买，还有他其他的那个帮佣的朋友也想要去，所以他可能就是那个打头阵说，我先问，然后可以的话我就帮你，我也出钱帮你买，你再还我。
3: 这名女雇主不但答应了帮佣的请求，还决定自己全额支付这场演唱会门票的费用，让他圆梦，让他的女佣圆梦。
4: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的那个阿拉哈，他很幸运。但是我们去看周杰伦的时候，就2张票，我就带了他去，而且是坐在第二排，那多么开心嘞！他说这辈子哦，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够那么近距离看到周杰伦。哎，大家买票了没有？周杰伦？
3: 哎，我回答你那个为什么需要2个月的薪水的问题哈。
4: OK。
3: VIP 原价是388，但因为担心抢不到票，女佣在网上找了第三方的代购服务。哎，这个是可以的吗？
4: 黄牛咯，就黄牛票咯。
3: 讲到这样，第三方的代购服务 ，OK， 那是会有额外的手续费了。哇
4: 哦！哎，你们跟我讲那个叫什么嘞？还是他的主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就是那个头发。BTS 里面呢、有一个应该是
3: 最 Jungkook 啦，
4: 啊 Jungkook 啊
3: Jungkook
4: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你不要笑就好了
3: ，Jungkook
4: 不要只是笑
5: ，Jungkook，BTS 啊，
4: 对，最近还有人问我认识 ，OK， 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3: 对，当
4: 我刚刚讲。我又不是大咖，
5: 你刚才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3: 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5: 你要去哪里 ？Saladin 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4: 他们红了很多年，还是这么红嘞、
5: 很红，而且到哪里都是哇，万人空巷。去那个欧洲也是啊，那时候在西班牙还是哪里？
4: 对，连总统都出来啊。
5: 对，吓死人，
4: 真的。
5: 我比较想去另外一个 BTS 啦，Saladin 。

0: 郭妹妹不怕不怕，大家懂 BTS 是什么对吧？我讲的是曼谷的 BTS， 因为我们刚刚私下聊的时候，梅姐就很认真的问说，所以 BTS 会去曼谷啊？
1: 什么时候开唱啊？几月几号
0: ？BTS 在曼谷很久很多年喽。
1: 好了，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FM103, 可以上脸书和 TikTok。
2: TikTok 也上啊。
0: 今天过后呢，这个是星期五，所以我们有
1: 卡拉颂。
0: 准备唱歌咯。
3: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SLE 网 CTE 经过了 YouTube 若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你那一头在打雷吗？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近日网上流传一则短信，称这一波冠病疫情不会导致发烧的症状更难察觉。当局指出，本地目前流行的冠病变异株症状与过去几波疫情大致相似，也没有证据显示当前的变异株传播力更强或更容易导致重症，并劝请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染病管理局上个星期四发文告说，5月10号到16号那一周，估计有12700起冠病病例，较前一个星期激增了近60%。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新日前率团到新加坡交流期间，被拍到因为旅游巴士停车问题与两名保安发生争执，跟当众爆粗辱骂对方，引发舆论风波。事件持续发酵之后，李卓新星期四公开道歉并宣布辞职。李卓新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身为校长本应以身作则，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应该保持冷静还有克制。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天将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探讨在全球趋势趋向碎片化之下，各国安全伙伴关系如何演变。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届香会汇聚44个国家的54名部长级代表，以及超过42名军方领袖、高级国防官员，还有知名学者出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呢，手脚冰冷只是体质寒，但其实呢，长期压力大的人也更容易手脚冷。因为人在紧张或焦虑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把血液送到重要的器官，四肢末端的血管则是会收缩。这样呢，虽然是人体正常的生存机制，但长期下来就容易出现手冷、脚冷，甚至是肩颈僵硬的问题。更有趣的是呢，有一些人一紧张啊，就肚子痛、手心冒汗，也是同一个原理，因为压力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自律神经。所以呢，有些人会拼命的喝。

0: 热饮，但如果压力状态没有改善，效果通常只是暂时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教你，那就是规律运动还有深呼吸训练，可以帮助血管放松，改善循环。睡前泡脚也能够帮助身体从紧张模式慢慢的切换到休息模式。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9号，
5: 星期五。
6: 天哪，突然是星期五了，而且会是个长周末。
1: 嗯，哎，下星期是瑶值班吧？
2: 对，下个星期一是公定假日，哦、所以呢，我们不会早上6点开播，我们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1: 对，我那天来这个值，哈智杰的那天的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很可爱，他在很早之后他发了一个简讯进来，他就说：“哎呀，我忘记今天的 play show 是10点开始。”因为我们是每到只要是公定假日的话，我们的班就会本来是6点开播嘛，它就会改成是10点到下午2点。
7: 对，
2: 配合大部分的听众在公定假日会比较晚起床。
7: 所以公定假日的模式是早班跟傍晚班会值班啦。
1: 是，
7: 不要讲听众不知道 ，DJ 也不知道。我昨天听了克敏的节目，克敏对于来临星期一的安排，他可能会来主持。
2: 哎呦，
7: 他晚班的节目啊，叶搭子哦。
2: 哇，那么的勤劳啊！
7: 因为对他来讲是我星期一我再问一下，
1: 我们就不让他知道了，
2: 就偷偷的嘘，大家不要说出去啊。
1: 好啦，今天的心情应该特别好吧，因为长周末可以好好休息啊。
2: 有什么计划呢？大家这个长周末，会出国吗？还是已经在国外了嘞？
1: 把你的好心情转到我们的卡拉松，等一下告诉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0: 五月天步步，有听众说这个时候人在国外，这时候人是在台北，台北好闷热哦。不过现在台北下雨，希望雨后没有那么的闷。嗯，再来也有听众说最近病倒了，这个长周末应该是在家休息，下一个星期同事 on leave， 得自己做工，不可以拿病假。
1: 哎呦，所以公定假日是在礼拜天，
0: 对，
1: 然后威赛节
0: 是补假，
2: 威赛节在礼拜天，
1: 拜天啊，
2: 所以他拜一是那个公定假日，
1: 公定假日 ，OK 好。
0: 再来有听众说，哎呀，长周末要工作，
1: 没关系，有我们陪你啊。
0: 对啊，我们也工作，我们也陪你啊。

0: 从前有一位记者，他到了南极，然后他就抓起企鹅来采访他们。他问第一只，你每天做些什么呢？他说吃饭睡觉打豆豆。然后他问到第二只，那你每天做什么呢？吃饭睡觉打豆豆。然后记者就很纳闷，他就问了最后一只，第三只企鹅，那你每天做些什么呢？他说吃饭睡觉。记者问回他，那你为什么不打豆豆？他说我就是豆豆。
1: 这个叫温故知新。
2: 好久没有笑。
3: 不要这样嘛，有他嘛，他的演绎啊嘛，对，他的演绎是吗？
4: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2: 等你啊。
1: 所以如果有效的话呢，来把哇哈哈传进来88551003。
2: 其实不是每个笑话大家都听过的了哈，哪怕是比较旧一点的，可是你可能没听过、
1: 或是演绎的好，我们也觉得好笑。
2: 对，你只要嘴角有上扬就算了哈，赶快 WhatsApp 进来哇哈哈。
1: 来，有集满50个，这位听众就可以成功点歌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RE 经过了 Mandai Road 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SLE 往 CTE 在经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8: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7: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9: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星期1到5，早上6到10，
5: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3: 丽美、
4: 程瑶
5: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0: The Play Show。
11: 刘建一大哥下个月即将迎来74岁生日，那么他最近就拍视频啊，就有自曝了，之前因为这个生病的关系，就住院了6天，然后当时呢大小便就排泄无法自理，所以拍视频特别要感谢当时照顾他的医护人员。
12: 这个视频是在他那当天出院的那一天，他就偷偷溜出去，就拍了这个视频，然后可能是有人问还是什么，他就说我现在走在草地上面，是我怕避免自己又再次晕倒。如果晕倒，你说我是在那个石灰的话就会受伤嘛，所以他说我这时候走在草地，然后就说我老婆不知道我出来，因为他老婆可能那几天照顾他很辛苦了，他就趁这时候他说我要出来晒晒太阳，来也交代一下跟大家讲说他目前状况是很好，状态很好，还要感谢就是医护人员的照顾。
11: 是，我觉得医护人员真的很值得我们的一声谢谢，还有很就是真的一句辛苦了，因为很多时候在医院其实大家情绪都非常的不好，因为生病的时候其实谁的情绪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12: 对对，
11: 他们往往是那个第一线接受这些负面情绪的人。
12: 我看过这个医护人员被骂，就像你讲的咯，就是可能当事人的家人心情没有很好，
11: 对，
12: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骂说你没跟我交代我到底父亲现在怎样了，然后那个医护人一直在尝试
11: 安抚
12: 他们说我们其实有跟你说，只是你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他现在在里面医生还没到，然后在那边什么，我就觉得有时候医护人员蛮可怜的。
11: 对，我听我国外的朋友说新加坡的医护人员真的算蛮有礼貌的，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医护人员有时候是比病人还大的。什么？你不听话，你再去排队，
12: 坐下。
11: 对，
12: 之类的。
11: 再吃药就吃药，你不吃药，现在。
12: 其实我有一次有被一个医生小小感到冒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流程之一啦。他只是打电话跟我讲说，你爸爸已经这个年纪了，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急救的。可是我当下是，我爸爸只是一个不舒服。是送院，我知道就这么严重吗？其实这个是一个流程，他必须要交代的。所以我当下听到这个医生，我有点生气，我觉得大吉利是你怎么讲我爸什么这样子。
11: 他可能有更好的说法啦，就说他们会尽力，但没有办法保证。只是那个流程他们还是得先
12: 要交代，要说以后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不急救了。
11: 因为这可能涉及到过后的一些医疗纠纷，还有过后医疗上面的选择。所以其实有时候医生也很为难，那当然护士医护人员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在前线有时候真的那种情绪，那个病人或病人家属一急一焦急，情绪一上来，哎呦， 没有办法，就第一个发泄对象就是这些医护人员了。
1: 就很敬佩刘谦一大哥，就他，因为他就分享到年长者会面对的一些情况了，包括他也很坦诚的说自己那时候刚才也要讲的嘛，大小便无法自理啊，这些这样拍视频讲出来，
12: 哎，吓死人！
1: 但确实是一个大家可能都会面对的问题啊。
12: 如果有一天你大小便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吓到
1: 那种心情，很难很难了，我试着去想象了，
12: 对对对，是差不多了，你快就40了，
11: 你放心放心。
12: 这个带回家
1: 不用想象了，
11: 你不需要想象了，对对对
1: 对对，
11: 来说好，到时候记得拍视频感谢人哦，
1: 感谢医护人员。
12: 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纵啊，可以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年轻的本钱啊，可是你到年长一点就要还了。
11: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年轻时欠下的债，年纪大了他会回来找你，
12: 对，慢慢还啊，对对。
11: 所以真的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放纵自己啦，哦，保护健康。
1: 还有建议大哥讲的，真的跌倒的问题，真的年长者要注意。
12: 对，我隔壁安迪就跌倒啊，躺了2个星期也在医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0: 农历是4月1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但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缩减，实际薪金增幅达 4%， 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高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的企业占比在攀升，但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都减少，反映企业在薪金方面仍保守谨慎。人力部星期四发布2025年工资报告显示，全职受聘于同一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整体的工资增幅从2024年的5.6%降到了去年的4.9%。明年七月起，本地超市新采购的制冷系统必须使用较环保的制冷剂。后年七月起，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也必须符合新的规定。国家环境局近日发文告宣布，明年七月一号开始进一步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采用更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在科技革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诸多改变，但学校和教育育人、塑造学生品格的核心使命不能改变。尤诺小学星期四在学校礼堂举办建校100周年庆典，上达曼总统以主宾身份出席，在致辞时发表这项观点。他说，技术正颠覆还有重塑职场，创造出一系列全新机遇的当下，更应该加倍努力，坚持培养学生的品格。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在煮香菇，只是在意它的香，却不知道呢香菇最特别的其实是它晒过太阳之后的变化。新鲜香菇呢本身维生素 D 不算高，但如果呢在料理前把香菇的这个菇面朝上晒太阳15到30分钟，它里面的麦角固醇会因为紫外线作用转化成维生素 D2， 这对呢长期待室内少晒太阳的人特别实用，因为维生素 D 呢除了帮助钙质的吸收，也和免疫力、肌肉状态有关。更特别的是呢，香菇里的鸟苷素是会让鲜味增强，所以呢，晒过的这个香菇呢，不只是营养提升，味道通常也会比较浓。简单来说呢，同样的一朵香菇，多晒半个小时，营养价值可能差很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嗦啦啦嗦啦啦嗦啦嗦啦
1: 星期五卡拉颂，今天参加我们的卡拉颂有机会能够获得什么好礼呢？
3: 今天可以获得就是 The Petition 1公斤抹茶栗子蛋白霜蛋糕，价值是128元。
5: 这个是全新的口味，柔滑的这个抹茶 mousse 带着这个淡淡的微苦啊，搭配烤栗子碎粒的坚果香脆，再融入招牌蛋白霜的蛋糕体当中，层层香融，口感是非常非常多层，非常丰富的。
1: 而且要请你记得哦，6月2号就是 Patricia 的生日，在他们的生日当天呢，全场的蛋糕将会以50%哇半价优惠出售，卖完为止。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礼拜不是跟大家分享他们配合26周年推出那个盲盒吗？嗯，已经全部卖完了，订光了。
3: OK， 那就不用再说了。
1: 所以动作慢的朋友不好意思啦，好，只可以等到明年了。但是还是不要错过他们6月2号当天前往 Patricia 的门市呢，全场的蛋糕是半价出售的，把这个日期给记下来。需要了解详细的话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patricia.com.sg。
3: 好，那今天我们卡拉松的主题是
1: 呀
3: 呀
5: 呀呀。
3: OK， 我只要听到呀这个就可以了。
5: 呀
3: 呀
5: 呀呀，
6: 把你的歌曲来应聘发进来。
5: 呀
6: 呀
5: 呀呀，
3: 有时间的话请把那个歌名打在前面，让我们知道
5: 都可以。
6: 说呀、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3: 就这首歌、
5: 这首要几个呀在里面，
3: 很多、
6: 很多呀。你们不准发这首歌进来哦。我已经把这首歌给 chop 下来了啊。
3: 他先拉
6: 先拉再压。
1: 好，
6: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录下你想到的呀，有呀这个字的歌曲，哇塞到88551003，
3: 唱到那个呀的时候大声一点，我们才知道哈。
5: 第一句就有了。

0: 怎样考倒大家了吧？
1: 让你想到那首歌曲是有压的呢。嗯，哇，今天有挑战度哦，有难度哦。
0: 对，前面要先说卡拉颂，然后唱那首歌。
1: 好，马上回来，我们来听我们听众们的歌声。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TP 一往 PR 一经过 Pasir Ris Drive 12有汽车抛锚 ，CT 一往 AY 一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5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以上路段车多 ，PR 一往大是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SL 一往 BK 一在 BK 一 PR 一的出口。
4: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8: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7: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1: 卡拉颂啊，今天的主题就是
6: 呀，
9: 颂啊，假装没事，你没事，刚刚嘎嘎的我和自己对话，再说一点，这要变成笑话。
0: 啊，
9: 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
0: 哎呦哇，这首歌，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哈！
1: 是他歌路本来就这个样子，还是这位听众他唱得很甜呢？
0: 嗯，
1: 哈哈，
0: 这个听众唱得很甜。
9: 卡拉颂啊，
0: 颂啊，
9: 比呀呀，
6: 一比一比呀，
3: 一比呀，
0: 一比呀，
9: 卡拉颂啊，
1: 试一下弹哦。
9: 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
0: 好久歌，
9: 你在哪里呀，在哪里？
10: 卡拉颂
0: 啊，
10: 一比呀呀，
3: 一比一比呀，一比呀，
10: 卡拉颂啊，
0: 颂啊，
10: 妈呀，哇，妈呀，
3: 听啊听啊听啊的。
10: 妈呀！妈呀！
0: 这样很好嘞，这样很好，
3: 有飙
0: 上去哦！再听一次，
3: 再听一次，
0: 很有喜感。
10: 第一次，
3: 认真听，认真。
10: 卡拉松啊！妈呀嘿！妈呀呼！妈呀哈！妈呀哈！
3: 你看啊，有那个
0: 嘿，抖音啊，趁早
3: 刷抖是这样讲，
0: 送啊！
10: 呀呀呀
3: 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哦哦！
9: 卡拉送啊！一比呀呀，
0: 进入大小节目
3: 呀，来聊了。
11: 卡拉送啊！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数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
1: 光着我的脚丫子，
9: 卡拉颂啊，
0: 颂啊！
9: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可以，
0: 哎，你们真的好会唱哎！
3: 飞呀飞呀飞，
11: 颂啊
0: 颂啊！
11: 爱我的话。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0: 厉害，
11: 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
0: 不会
9: 卡啦，
0: 送啊送啊！
9: 夜里呀，生命夜里呀，夜里夜里呀，卡啦送啊！
0: 来，
9: 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卡啦送啊！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10: 卡拉颂啊，
0: 来
10: 夜里呀，
0: 还是那个
9: 卡拉颂啊，
1: 颂啊，
9: 哎呀呀啊不得了，我们的火鸡不见了，
3: 火鸡不见了，
9: 不见了，
0: 有这首歌啊？
3: 火鸡跑到哪去了？
0: 有这这童谣有吗？有这首歌吗？
3: 什么火鸡？
9: 颂啊
0: ！OK， 好，有，
3: 点播率很高哦。
9: 卡拉颂啊！
12: 五只小鸭出去玩，走到
13: 好了，送啊，
14: 送啊，
0: 送啊！
13: 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在孩子气、啊、寂寞的鸭子。
0: 这首歌可以让你唱成这个样子。
13: 也可以不要你，
0: 鸭子，
14: 好了，送啊，
0: 送啊！
14: 天再高，我们快乐至少。哦嘿呀，
1: 哦嘿呀，
14: 只要真心就好。
1: 特别，
14: 哦嘿呀，
1: 哦嘿呀，哦。

0: 握不住他，
1: 哦，就他平时很爱唱刘德华的歌，
2: 哎，哦，这刘德华的歌，嗯，
1: 不是，可是他声线，他唱法很像刘德华，
2: 刘德华挂。
1: OK， 下一位，
3: 卡拉颂啊，
1: 颂啊，
3: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
1: 卡拉颂啊，
4: 玛呀嘿，玛呀呼，
5: 卡拉颂啊，
1: 颂啊，哎。

0: 今天卡拉颂主题是
1: 呀、yeah, 你们好厉害啊，这样子可以给你们讲出来。
0: 还有哪些歌呢？继续 WhatsApp 进来、
2: 88551003，
1: 加油。

0: 诚信社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前面不在吗？
2: 哦、我在，
0: 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7: 卡拉颂啊，今天的主题就是呀。哇，王伟如轩的歌，
4: 他不在鬼叫哦，
7: 真的有这首歌、哦，
8: 他是爷爷，我哦，他有鸭吗？我们严哥说的吧？
7: 你没有鸭，
8: 爷爷
7: 爷
0: 爷嘞，没有鸭，
9: 卡拉颂啊。

0: 呀呀，
1: 卡拉送啊
2: 送啊，
1: 爱我，哎呀呀呀呀呀，爱我，哎呀，
3: 卡拉送啊
0: 送啊。
3: 难道说爱情只是一场男欢女爱？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是忘词吗？
2: 你先是歌，让我们休息一下。
5: 那你们说一个笑话
6: 啊，笑话，
2: 笑话，
5: 有一个上白金的。
2: 哦 ，OK，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送啊，
0: 送啊。
5: 哎呀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2: 对对对，你可以唱个大胆一点吗？
6: 可以，
2: 唱个好像清新。
6: 哎呀，
7: 卡拉送啊，
0: 送
7: 啊。小小羊儿回家来，咿呀嘿，
6: 咿呀嘿，
8: 卡拉送啊，
2: 送啊。
8: 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
9: 卡拉送啊
2: 送啊，
9: 你就是我的一颗天，哎呀，我就是你备胎的
6: 想象。那你风声比较大，
2: 对喽，你那边放大。
8: 卡拉送啊，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5: 卡拉送啊 ，Deo。哎呀丢，
6: 等他的鸭，
5: 哎呀嗨嗨嗨哟，
6: 还没有 ，OK 来，
2: 丢，
6: 哎
2: 哎，你的鸭在哪里嘞？鸭，
4: 你这个也 out，
6: 纯粹小唱。
10: 红的太阳下，散了，咿呀嘿
11: 呀，卡拉送啊
2: 送啊，
11: 蝴蝶飞呀，
9: 丑八怪呀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
6: okay, okay.
2: 很好，
10: 卡拉送
2: 啊
10: 送啊，哎呀哎呀哦，你是我的宝贝，哎呀哎呀哦，你是
8: 卡拉送啊，
6: 我在哪里有背景。

0: 没办法把真相都证明给你呀、
1: 啊哦啊、
2: 证明给你呀、
1: 啊、铺陈好长哦
3: 卡拉颂啊
1: 哦哦耶
3: 耶，
1: 这是耶，
3: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2: 你压在你
1: 压嘞
4: 好
5: 卡拉颂啊
1: 颂啊
5: 呀呀呀呀
2: Hello，
1: 不叫你自创，
3: 送啊，
2: 送啊，
3: 来
5: 呀，快活呀，不要浪费这段时光。
2: 就
3: 卡拉送啊，哎呀呀呀哦，爱的宝宝，
4: 爱的宝宝
6: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1: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8: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6: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今天有点考倒大家了
1: 啊。这个算考倒 啊！
2: 好，我觉得今天应该可以更多、更多、更多的那种。
4: 我觉得都不错哟，
1: 很好啊，
4: 都没有想到的。
1: 我刚刚让我印象深刻的，嘿哦嘿呀，哦嘿呀，哦，那个是林志颖吗？哦嘿呀，哦嘿呀，哦。
2: 这边最清醒是你，你答不上，就没有人答得上。